0: 演播华音小天，第九集。听到张山林报出的价格，张幼林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1: 这么贵？
2: 那是，你不得看看这是什么东西？瞧瞧这蝈蝈的颜色，色碧而嫩，跟顶花的嫩黄瓜似的，这叫豆绿蝈蝈。再瞅瞅这身形，须长赤阔，哎，瞧见那画上的美人没有？那小腰，那身皮，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哎，这么说吧，这就是蝈蝈里的美人，真正的秋虫。
1: 快给我看看。
2: 哎，不急。再说说我这葫芦，之所以名贵，是因为摘下生葫芦得晾干一年，等着它变硬，然后入油温炸，等到色儿变得微黄，再取出晾干，用丝帛抛光。这时候您再瞧瞧，这葫芦是光润剔透，再配上象牙盖，上面刻上五福捧寿、跃龙门什么的，这就齐活了。这葫芦30两纹银，少一两人家都不卖。
1: 叔，不是我夸您，像您这么会玩的京城里还真不多，要玩就玩出个派来。嘿，等哪天您闹身好行头，左手里鸟笼子，右胳膊上架只鹰，怀里再揣一蝈蝈葫芦，后面跟一大狼狗，迈着四方步朝天桥那一溜达，嘿，这才是真正的爷。
2: 幼林呢、啊，你小子就是和你叔对脾气，连玩都能玩到一块儿去。嗨，你堂兄纪林呐、啊，没你有出息，除了会死读书，什么本事都没有。
1: 哎，叔，我饿了，今儿中午咱去哪儿吃饭呢？
2: 哟，净顾着说话了，还真到饭口了。这么着吧，你选个地方，我做东。
1: 那太好了，咱就太华楼怎么样？那儿的水晶肘子。
0: 临到晌午的时候，张山林坐在自家的客厅里，拿着个装蝈蝈的葫芦凑在耳边听，脸上露出陶醉的表情。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人还没迈进门槛，声音就先到了。
3: 掌柜的，事情总算是搞清楚了。
2: 啊，什么事儿啊？
3: 好事用纸的事儿啊，咱不能稀里糊涂的让人呛了行。还不知道是谁干的吧？
2: 那是谁干的呀？
0: 林满江看了屋里的佣人一眼，凑在张山林耳边说话，随后张山林挥了挥手让佣人退下。
2: 满江啊，茂源斋的掌柜的好像是姓陈吧？这庄虎陈又是什么人呢？
3: 哎呦，我说掌柜的，在琉璃厂哪有不知道庄虎陈呢？虽说他表面上只是茂源斋的大伙计，可实际上茂源斋的经营全靠他了。哎，这么说吧，没有庄虎臣撑着，10个茂源斋也垮了，这个陈掌柜呀，也就是个摆设。
2: 嘿，真邪了门了，一副书法帖子就把恭亲王给摆平了。你说是谁的字儿来着？
3: 唐朝怀素的啊，叫自叙帖，不过不是真迹，是宋代的摹本。怀素的真迹存世不多，所以啊，能有个宋代的摹本啊，就很珍贵了。听说王爷就好这个，恭王府里的人说呀，啊，王爷还说过，若是有怀素的真迹，他宁可用整座恭王府去换。
2: 王爷真是这么说的？
3: 我一个叔伯兄弟啊，在恭王府当厨子，是他听见的，想来不会有错。
2: 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呐！怀素的真迹咱有啊！
3: 啊，真的呀？那太好了，这松竹斋有救了。
2: 你的意思是？
3: 咱们不会也进贡，只要王爷发句话，考试用纸的买卖还得是咱们独家经营啊。
2: 我说满江啊，
4: 你这找的简直是榆木疙瘩。要是有座恭王府，咱还要松竹斋干什么？
3: 这倒也是啊。
5: 给我备车。
6: 好嘞。
3: 哎，掌柜的，您这是要出去吗？
4: 没大事，我和幼林说好了，中午去红星楼吃饭，这事儿就这么着吧。
0: 张山林说完，走出客厅，坐上车走了。正是饭口上，红星楼里各色人等坐得满坑满谷，杨宪基和几个同僚在

0: 几年没见了，本想一到京城就去府上拜访，可这两日啊，实在是事务缠身呐。
1: 两兄客气了，我听说今天是给你接风，才特意来的。
0: 哈，刘兄还是老样子，不愿吃酒应酬，那今天就权且当作你我兄弟叙旧。刘兄请。
1: 杨兄请。
2: 两人刚一坐下，就听到对面的雅间里传出了争吵声，扭头看过去，那是一个穿着镶金边长袍、油光满面的中年胖子。
3: 这纯粹是蒙事儿。
4: 呀，王爷，您别着急啊，我这就让厨子给您重做，按您的口味，味儿浓点。
5: 您可真是行家，今儿啊，大厨重感冒，起不来炕，徒弟顶的，手艺不到家，您多担待。
3: 我说是蒙事儿吧？
4: 哟，彭爷，您可别这么大声。
3: 掌柜的，那这钱怎么算呢？
4: 您瞧着给，您瞧着给。
3: 改明大厨好了，专门给我做一回。南豆腐得是你们红星楼自制的，别拿豆腐店的南豆腐来瞎对付。彭爷，我可品得出来。
4: 是是，您放心。
3: 鸭汤也得喂够了时辰，这么说吧，一两个时辰喂出来的汤，那不叫汤，那叫什么你知道吗？那叫刷锅水。
4: 是是是，那叫刷锅水。看明儿啊，我照十个时辰喂。
3: 这南豆腐上要搁金华火腿末，刀工要精，切碎着点啊，别忘了放上好的香菇。
4: 一定照办，大厨做好了，我会提前给您通个信儿。
3: 我不在家，就直接送到衙门里。啊，
4: 保证这道菜啊，让您吃到嘴里还是热乎的。
0: 这是什么人呢？这么大派头？
1: 哼，咱刑部的人，您的下属。
0: 哦，我的下属？
6: 没错，他是咱刑部的书吏，姓王，叫王金鹏。正是在您左侍郎手下当差。
0: 在座的至少都是五品以上的官员，他一个小小的书吏竟敢如此放肆，难道他没看到咱们吗？
1: 他又没有触犯刑律，我们奈何不得他。
0: 这家伙怎么看着像个富商啊？与这书吏相比，我这刑部左侍郎倒真显得寒酸了。
1: 杨兄可能还有所不知，这京城的小吏可非比寻常。有人不是说了吗？京朝官多贫，志不能自存，而吏人则多积资聚矣，一时享用似于王者，以致僭越为治之事时有发生。
0: 可衙门里的小小书吏靠什么来聚敛钱财啊？
1: 书吏虽小，但手中却握有实权。通常衙门里办案子，是堂官交给司官，司官交给书吏，由书吏检阅成案，回呈给司官，司官稍加润色，再呈送给堂官。这时候堂官如果不给驳回来，案子就算定了。
0: 原来如此，他们靠熟悉立案公务，要挟堂官司官放手作奸索贿。
1: 杨兄思维敏捷，不减当年呐。没错，六部衙门每天要办理大量的公务，案牍文书可是堆积如山呐。
0: 杨大人，大清律例多如牛毛，特别是刑部，不但有大清律，还要熟因多种名目的例文，像丢失东城门钥匙，比照丢失印信处理，这样的例文也有2000条。您说呀，这么多谁全都能记住啊？那记不住不就得找这些吏官了吗？哎，所以啊，书吏就直立以治官了，真是怪事儿啊。
1: 当今朝廷岂止吏治腐败，无变法不足以治其根本。
2: 同一时间，张山林和张幼林叔侄俩走进了红星楼厅堂，在预定好的位置上坐下。张山林看也不看菜单，

0: 口就点菜。
1: 清蒸鸭子，火腿卫冬笋，糟蒸鸭肝，红烧鲍脯，有这四个热菜足矣了。冷荤你看着配几样就行。幼林呢，喝什么酒啊？
2: 老规矩，还是莲花白吧。伙计，再给我来份水晶虾饼，两碗甜汤核桃烙，快点上啊。
3: 好嘞，您二位稍后啊，这说话就上。
1: 嘿，幼林你行啊，嘿嘿，瞅你这点菜的派头有点爷的意思了啊。嘿嘿嘿，这就对了，什么是爷？会吃会玩才是爷。
2: 叔，要说论吃喝玩乐，侄子我还差得远呢。哎，没办法呀，兜里的银子跟不上啊。我要是像您似的，贵省银子随便吃，我得把京城的名饭庄吃遍了。
1: 哟呵，我这侄子还有点远大抱负，想吃遍京城不难呐，可你不能什么都吃，你得把各个名饭庄的拿手菜挨个尝一遍。哎，这么说吧，随便到了哪个饭庄，你得知道这儿做什么菜拿手，怎么个点法，总不能一开口就点个满汉全席吧，那不叫爷，那叫冤大头。花费银子事儿小，可面儿咱栽不起。
2: 哎，这里边学问大了，您抽功夫得教教我，别的甭说啊，就说这点菜吧。
4: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10集。红经楼厅堂一角，庄虎臣正在请人吃饭，其中一人名叫潘永章，是个供货商，也是松竹斋南纸店的长期合作者。
6: 来，潘掌柜，今儿个我心里太高兴了，潘掌柜答应和茂源斋长期合作，实在是给小店脸子，我代表我们陈掌柜敬潘掌柜一杯，我先干了啊。
7: 庄先生啊，不瞒您说，今天我心里呀、还真有点堵得慌。
6: 我知道潘掌柜还在为松竹斋的事儿闹心呢。
7: 是啊，我们潘家和松竹斋合作了几辈子，谁成想今天到了分手的地步。这也是实在没办法的事儿啊。张山林这位爷真是不错，就是做不了买卖。哎呀，一而再再而三呐，欠着货款不给，我不能总跟着赔呀。
6: 那是啊，交情是交情，买卖是买卖，这是两码事。潘掌柜看在老辈子的交情已经够宽容的了，要是换个人早几年就不干了，那还等到现在？
7: 哎，话是这么说，可哪天真遇见张山林，我这脸还真有点拉不下来呀。当年张养山先生和我父亲可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嘿，谁知道我们这些后人呢、竟然走到今天这个份上，你说。
6: 哎呀，潘掌柜是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可生意场上的规矩那是铁打的，谁也破不得，大家呀都是无能为力呀。
7: 哎呀，算了，不提了，来喝酒喝酒。哎，
5: 同样在厅堂吃饭的张山林无意间听到了点什么、回过头看去，就看到了庄虎臣和潘掌柜，于是阴沉着脸放下了酒杯。张幼林也随着张山林的视线看去，但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8: 怎么了，叔？
9: 哼，我说潘家最近怎么不对劲儿呢？原来和茂源斋穿上一条裤子了。行啊，牛奶就是娘，看我们松竹斋最近走了背字儿，就改换门庭了。
8: 叔，咱俩过去跟潘掌柜说道说道，我看他好不好意思。
9: 找他说道干嘛呀？哼，大爷不给他这个脸。幼林，你坐这边来。
5: 张山林双手一使劲儿，将放满酒菜的桌子掀翻，顿时碟碗粉碎，汤汁四溅，整个饭庄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来。潘掌柜和庄虎臣自然也看到了，脸上顿时露出惊讶的神色。红星楼的伙计见状赶忙跑了过来。
10: 哎呦哎呦，这是怎么话说的？这是，哎呀，是谁招惹咱张爷不高兴了？
11: 没事儿，大爷，我今儿高兴，就是想听个响，抖了抖了晦气，让那些不仁不义的人瞧瞧，大爷我活得滋润着呢。伙计，这些碟碗瓢盆呢，算在我账上，不就是几个银子吗？秀林，咱们走。
8: 走。对了，伙计，那桌客人是我们张家的世交，他们的饭钱记在我账上，这顿饭算我的。
11: 行啊，大侄子，还没瞧出来，你小子还真是个爷了。
5: 叔侄俩大笑着扬长而去，没看庄虎臣和潘掌柜的脸色，也没注意到金风阁雅间门口站着的杨献基。一个阳春三月乍暖还寒的日子，阳光灿烂，伊万穿着一身中式长袍，戴着瓜皮小帽，在琉璃厂闲逛。他喜爱这里的氛围，也喜爱这里的店铺，甚至觉得琉璃厂简直就是古老的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此时伊万来到了松竹斋的大门外，抬头仔细琢磨着门沿上高悬着的长方形黑底金字匾额，嘴里振振有词的念：
12: 松竹斋。哟，伊万先生，今儿您怎么这么闲在呀？
13: 哦，今儿我休息，瞧天不错，出来转悠转悠。
12: 嘿呦，您的北京话越说越地道了，要是不看模样只听声音呢，还真不知道您是外国人。哎，您里边请。
5: 伊万走进铺子里，逛了一圈才坐到椅子上，翘起二郎腿。林满江跟着进门，连忙给伊万倒上茶。
13: 琉璃厂这些铺子的名字都挺有意思，什么汉文斋、来勋阁、博苦斋。
12: 啊，伊万先生啊，那叫字号。
13: 字号。林先生，您给我讲讲什么叫字号。
12: 得，您又来了，上回您就这样拿一小本儿，我说一句您记一句啊，我足足给您讲了两个时辰，耽误了我多少事儿啊，你还真听出甜头来了，这回呀，我可不能白讲了。
13: 那赶明儿我请您去同和居吃饭。
12: 嗨，这倒不用，您多带几位洋客人来就行了。哎呀，这琉璃厂的铺子呀，卖文房四宝，卖字画，卖古玩，净跟文人有身份的人打交道，所以这字号啊就得起得雅，还要朗朗上口。
14: 让我瞧瞧，
12: 您听着，松竹斋啊，叫起来多响亮啊。
13: 松竹斋，可是名不副实啊，这铺子既不卖松树也不卖竹子。
12: 嗨，这话可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了啊。
13: 李先生，我一直没弄明白，明明是卖文具的，不叫文具店，干嘛偏要叫南纸店呢？
12: 因为宣纸、徽墨、湖笔、端砚都产在南方，所以大伙习惯上就把经营这类文房用品的铺子呀叫南纸店。当然了，南纸店除了卖文房四宝，也卖别的，像喜寿、平联、金石篆刻什么的。
13: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把字号叫松竹斋？这有什么来历吗？
12: 东家是南方人，喜欢南方的翠竹，来到京城以后又对北方的松柏产生了兴趣，这么着一来二去，松竹斋就成了铺子的字号。
5: 二人正说话间，张幼林衣冠不整地打着呵欠，伸着懒腰朝松竹斋走来。在门口送客的学徒德子见到张幼林，忙向他打招呼：
15: 幼林少爷，
14: 您这是刚起吧？
8: 可不是嘛，昨晚上赵家魏老爷子做寿，办了个堂会，把京城最有名的戏班子都请来了。我叔带我和季林去听戏。德子，你猜猜昨个演的什么戏呀？
14: 少爷，您可真问对人了，让我猜，跟您这么说吧，长这么大呀，我就没听过戏，压根就不知道这戏园子的大门朝哪边开呀。
8: 连戏都没听过，那你活个什么劲儿啊？我告诉你啊，饭可以不吃，可戏不能不听。我琢磨着，这世上要是没有京戏，怕是得有一半人都活不下去了，活着还有什么劲儿啊？连戏都没得听了，不如一脑袋扎进护城河里淹死算了。昨儿个谭鑫陪杨小楼合演的连营寨，那叫地道，我叔叫好叫的嗓子都哑了，瞧见没有，今儿都起不来炕了。
14: 那您干嘛来了？
8: 哦，我练字的纸没了，来拿点纸。
5: 张友林说着话走进铺子，看到了坐在店里的伊万。
15: 哎呦，侄儿少爷来了。哎，这是伊万先生，老熟人了，俄国银行管事儿的。
8: 哎呦，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5: 啊，随便瞧瞧，闹了半天松竹斋是你家开的？
8: 没错啊，是我家开的呀。你瞪这么大眼睛干嘛？松竹斋又不是昨天才开张的，已经开了200多年了。
15: 什么？200多年？
8: 那是康熙11年开张，你算算是不是有200多年了？
15: 这康熙
8: 沈阳人怎么这么没见过世？200多年就吓着了？
15: 上帝啊，那会儿比

0: 德大帝还没出生呢。
1: 两人聊天的空档，林满江把张幼林常用的纸拿了过来。
0: 哎，侄儿少爷，原书纸您拿好了。
2: 好，走了。啊，对了，伊万先生，我秋月姐她还好吗？
0: 秋月，对不起，我有很长时间没见到她了。
2: 哦，她去哪儿了？
0: 这我可不知道，我只是个银行家，不是侦探。
2: 银行家是干什么的？
0: 啊，少爷呀，银行是借给人钱的买卖。比方说你想开个铺子没本钱，银行可以先借给你，等你赚了钱再连本带利还给人家。是不是这样啊，伊万先生？嗯，差不多吧。
2: 哦，借个人钱的呀，那太好了呀，您先借给我20两银子吧，我刚看上一对红子，一时银子不凑手。
0: 不是这个意思，银行贷款是有严格手续的，主要是用于大型投资，如果您只需要20两银子，那么只能考虑向私人借，比如向您母亲借。
2: 我妈？拉倒吧，她不给我20个耳瓜子就不做了，还银子呢，想都甭想。得嘞，你们待着啊，我走了。
0: 真有意思，他竟然打算向银行借20两银子。哎呦，是啊，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银行不就是借人银子的吗？
1: 张家堂屋里，张李氏正在用布巾擦拭佛龛，把案子上的贡品仔细摆放好。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1998年的一部《将爱情进行到底》火遍了大江南北，该剧的主题曲是由陈明演唱的《等你爱我》，这样的声音就会像暖流一样从耳朵渗透到心里，找到最踏实的一个位置，温暖地停留下来。

大家对陈奕迅已经不陌生。1995年出道以来，平时画风有些疯疯癫癫的，但是一拿起麦克风，却能用温暖的故事变成融化人心的陈医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佳作。好久不见。

明明很爱你，2004年的一首国语流行歌，姚若龙填词，品冠、梁静茹合唱，收录在专辑《门没锁》当中。这首描述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甜蜜爱的歌曲，让两个人唱起来呀，也是充满了甜蜜的滋味儿。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苏永康当年的走红是一个 K 歌时代的见证，几乎成为了张学友之后的情歌天王接班人。1999年由福茂唱片发行的专辑《爱一个人好难》中，这首同名主打歌成为情歌当中的经典之作，人们也因此记住了他的演唱者苏永康。

张信哲不要对他说，出自情歌王子张信哲的成名专辑《宽容》当中。这张专辑是张信哲在商业上最成功的一张不朽之作，其录制水准之高堪比当下。这张专辑当中的好多歌还在传唱，时间证明他的分量。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我是一只鱼，收录于1998年《爱向太平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任贤齐有太多张口即来的经典作品，比如说《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任逍遥》等，没有高音，没有花腔，但任贤齐的歌却依然带着青春岁月的记忆和简单的小情愫，留存在我们的心底。我是一只鱼，一起来听。

0: 周深演唱的一首歌《蓝色降落伞》，高晓松作曲的一首歌。高晓松对于周深的最初印象就像蓝色降落伞一般，有点孤单轻盈，虽然说路唱的过程呀有些波折，但是最终周深呈现出来的声音和歌曲非常的贴合，那种感觉就像是一种轻轻的轻唤，勾勒一种氛围，让人不禁回味。
1: 当的家，我枕头下的梦想，我书包里的惆怅。

郁可唯《暖心》收录在郁可唯《蓝短裤》专辑当中，歌词细腻，旋律轻快，情感温暖又快乐，听着会有一种幸福感。把这首歌，幸福的歌，分享给你。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9: 刘若英曾经谦虚地说过，自己从来都不是会唱歌的人，但是有人告诉她，最好听的歌呀，不是唱出来的，是由情感、生命编织起来的。于是奶茶相信音乐不单单是音乐，更有记忆和感动，音乐当中的情感和生命力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为爱痴狂，很爱很爱你，当爱在靠近，很多的歌呀被广为传唱。

有歌声还是很好的，哪怕是自己唱给自己听。刘若英就是这样心如止水的心态，慢慢的摆渡生命。因为她的诚挚，我们清晰的在每个呼吸当中感受到她很深的感情。刘若英的成长心事也在她的歌声当中低吟浅唱。

0: 康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新品
4: 有一个新品，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何云伟、王月波为您带来的树梅叶。
12: 去年夏景天市中心
13: 繁华地段
12: 道旁长着一棵树。哦，这棵树可太奇怪了。
13: 奇怪在哪儿啊？
12: 光有树干没有树叶儿啊，开这么大朵的，

0: 白花，
1: 这树光有杆儿，
0: 没叶儿，
1: 没叶儿，
0: 开这么大朵的大白花，
1: 还开花
0: 啊？
2: 哦，
0: 这棵树叫什么名字？
1: 这都出奇，
0: 啊，
1: 出奇，
0: 哪一棵哪一木？
1: 嗯，
0: 生活习性
1: 都不知道，
0: 怎么养护
1: 啊？
0: 这是个问题吧？
1: 对，
0: 惊动了科学界。
1: 哦，他们知道吗？
0: 求他们
1: 啊，
0: 植物学家解释解释。
1: 是
0: 这棵树叫什么名字
1: 啊？
0: 什么习性？怎么养护？
1: 是是，
0: 没有一位知道的。
1: 你瞧，
0: 把他们难住了。后来说，谁要知道这棵树叫什么名字，
1: 怎么样？
0: 赏金
1: 啊啊，悬赏。
0: 这个树，
1: 什么5块钱？
0: 那是你5000万，结果怎么样啊？
1: 啊，这算术我还得学，还得。
0: 我有一个同学呀。
1: 哦，怎么样呢？
0: 他知道我在植物学上有点研究。
1: 哦，
0: 哎，给我发了一个微信。
1: 您收着没有？
0: 收着了
1: 啊，
0: 收了，图片都发来了。
1: 哦，
0: 我一看这个
1: 啊，
0: 打手背上了。
1: 您知道
0: 我研究多年呢，
1: 这不该着发财吗？
0: 到那儿啪啪这么一说，惊讶了，哼
1: 啊。
0: 你这个人太聪明了。说这么跟您说吧，
1: 啊，
0: 5000万，
1: 您怎么样？
0: 到手了。
1: 你这玩意跟您哥说，这知识就是财富，
0: 也不能这么说。
1: 人家挣钱多容易，
0: 不是打手背上的，万一咱又不知道呢？
1: 也对，
0: 是不是？
1: 但这您就知道啊，
0: 发了一笔小财，
1: 还小财呢，
0: 小财小财，
1: 5000万，
0: 还别不告诉你，
1: 什么事啊？
0: 7月1号，
1: 啊。
0: 在咱们北京
1: 啊
0: 前门，
1: 前门我知道，
0: 大脚家胡同
1: 那前门外，
0: 哎，也要长这棵树。
1: 对，您等会儿，您等会
0: 儿，也要长这棵树，
1: 也要长。7月1还没到呢，
0: 这升值快啊！
1: 您现在就知道了，
0: 我知道了。
1: 那这棵树长了以后，
0: 这棵树长出来以后，
1: 就在中国长的呀，
0: 也悬赏5000万。哎呀，
1: 主要这钱不够一人挣的了。
0: 哎，
1: 您人这多容易，
0: 谁挣？
1: 这前门外，您到那一说啊，这怎么回事？又5000万？
0: 谁挣这5000万？
1: 您呢？
0: 挣不了
1: 啊？怎么挣不了啊？不，您知道吗？
0: 我是知道，但是这钱我挣不了。啊、
1: 不，您知道到那一说不就完了吗？
0: 我去不了啊！
1: 怎么去？
0: 我有事儿。
1: 有什么事儿比这5000万重要？
0: 巴基斯坦
1: 啊，巴基斯坦
0: 那儿长了一棵树。
1: 哦，
0: 悬赏是1亿。
1: 一。
0: 那是6月30号长出来，我得盯那出去。
1: 那有1亿的是得挣1亿去，
0: 是不是？正好赶上这日子了。
1: 这5000万赶不回来吗？
0: 赶不回来啊！我尽量赶呐，我尽量赶过来吧。我怎么也得7月中旬呢？
1: 有能耐人撑死，没能耐人饿死。
0: 怎么也得7月中旬。
1: 人家这玩意儿就一句话的事儿愣不挣，
0: 啊？
1: 你说咋？
0: 7月中旬吧，
1: 咱也不知道。
0: 7月中旬我赶回来呢，我再盯着拿那个5000万来。
1: 哎，
0: 我有那1亿呢。
1: 先生，
0: 啊。
1: 这聊半天了，
0: 嗯，
1: 我这跟也没对您很不礼貌，
0: 没不是不是，
1: 那个您就没说，
0: 哦，
1: 那树叫什么呀？
0: 嗨，太简单了，
1: 没什么，
0: 我一说你一听就明白了，
1: 是吗？
0: 这有什么的呀？
1: 这是什么呀？
0: 嗨，太简单了
1: 啊！
0: 干嘛？干嘛呀？
1: 我问问。
0: 问问术语，这叫刮杆绕脖子，这是买卖道，少来这套，跟我使这套，跟我来这套，真逗。
1: 不是不是，这5000万我能迷路吗？
0: 哦，您这意思是5000万下来？
1: 您要告给我，我也不能您白告诉我呀。
0: 那这5000万，
1: 大刀切白菜，
0: 有我一半，
1: 有您2500万，
0: 2500万
1: 啊。
0: 我要打算挣这钱，我挣那500万去。
1: 什么500万？5000万
0: 啊！5000万去啊！我要你这2500万干嘛呀？对吗？
1: 也对，也对，也对。
0: 这挤的我都胡说八道了，你看。
1: 对，人家自己说挣5000万，我告，
0: 对不对呀、啊？我想挣钱，我自己挣
1: 不交啊！
0: 我不是不交啊，你别动心眼儿啊！
1: 怨我，怨我。
0: 对吧？我这人实诚人。
1: 是。
0: 你要打算学，我就打算教。
1: 我也是怕您保守。
0: 我不保守，我保守什么呀？
1: 我要静心想学。
0: 我教啊。
1: 那我得问问
0: 啊，
1: 这怎么学啊？当初您怎么学来的？
0: 哎，当初我怎么学来的？我怎么教给你？
1: 那一定啊！您怎么学的？我怎么学？
0: 当初我可不是花钱学来的，因为人家也不在乎钱。
1: 那您是怎么学来的？

0: 说，
1: 哎呀，
0: 我要打算跟您学这个，我还得给您当一辈子儿子。
1: 谁呀？
0: 我呀。
1: 你给我当一辈子儿子
0: 啊？不那么小吗？
1: 看把你美的
0: 啊！
1: 你想什么呢？啊，这好事全让你占了，
0: 这叫什么好事儿？这叫
1: 老话你都忘了
0: 哪句啊？
1: 蛋的小子吃死老的，你这叫啃老族，知道吗？
0: 我呀，
1: 对嘞，我在外边拼了命的夜去，你就坐酱吃啊？想什么呢？真逗。
0: 哦，不是当一辈子，
1: 美死你了。
0: 那
1: 就一会儿。
0: 哦，当一会儿，
1: 就一会儿，
0: 没问题，我学了。
1: 就这么剧情
0: 啊？怎么个剧情啊？
1: 交代一下
0: 啊，您说说。
1: 当初啊，发现这棵树 啊是农村农民父子爷俩。
0: 哦，乡下的事儿。
1: 对，
0: 嗯，
1: 在地头那捧地
0: 干活呢，
1: 捧着捧着地呢，这儿子就发现呢，道旁长了一棵树。
0: 哎。
1: 光有树干呢，没有树叶，
0: 瞧见了，
1: 结这么大朵的大白花。
0: 是啊，
1: 这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就问他父亲。
0: 嗯，
1: 他爸爸不隐瞒，
0: 啊、
1: 滔滔不断这么一说，
0: 哎，
1: 这儿子就明白了。
0: 哦，
1: 这答案你也就知道，很简单。
0: 那咱就这么学 啊，
1: 特别简单，
0: 咱就演这爷俩不就完了？
1: 可以可以
0: 啊。
1: 那我呢，就扮演你的父亲
0: 啊。是 是，
1: 您就避避屈，
0: 不，这不算什么
1: 啊，
0: 这不算什么，
1: 您就扮演少爷。
0: 哎，
1: 好吧，
0: 我学了。
1: 咱们化一化妆。
0: 干嘛化妆
1: 啊？必须得化妆啊。
0: 怎么意思？
1: 因为这个农村嘛，地里头 啊太阳都热，也没有花衣帘，没处躲，没处藏，
0: 是
1: 得捧地，怕太阳啊晒脑袋。
0: 那怎么办呢？
1: 包一包头。
0: 我包包头，
1: 这行吗？
0: 您包我呢？
1: 全得包啊！
0: 我也得包啊！
1: 爷俩一块捧地嘛。
0: 啊、好嘞，好嘞，好嘞，
1: 好不好？
0: 作比成样，
1: 作比成样、
0: 啊。
1: 咱就用这个手绢啊，
0: 啊，
1: 就代表这头巾。
0: 头巾。
1: 哎，咱们包一包头。
0: 好嘞，
1: 好不好？
0: 好，
1: 得嘞。
0: 你瞧瞧这爷俩这模样啊！
1: 哎，是这意思，
0: 够巧的了吧？
1: 是，这个扇子拿起来
0: 干嘛用啊？
1: 扛在肩膀上，
0: 这什么意思啊？
1: 锄头，
0: 啊，这就是干活的锄头，
1: 农具呀、啊。
0: 哦，
1: 是不是？
0: 这么扛的，
1: 搭、在肩膀上。
0: 好嘞，好嘞，
1: 好吧。
0: 哎、
1: 说话呢带有外乡的口音，
0: 切巴劲儿的。
1: 对，
0: 哦、
1: 你哪里的呀、
0: 啊？
1: 你这是煮么的？这个、味儿
0: 这么切呢，这味儿。
1: 对对对，躺地嘛，
0: 我跟着就是了。
1: 哎，您跟我学。
0: 哎，我跟您学。
1: 还有几句唱，
0: 您这里还有唱呢，
1: 值钱就值钱在唱上了。
0: 我要不也不值5000万美金，
1: 是不是？有几句唱。
0: 哎，好
1: 啊，
0: 我跟您学啊。
1: 您这耳音怎么样？
0: 我还行
1: 啊，不跑调
0: 不跑不跑。
1: 那行
0: 啊，
1: 严肃认真。
0: 哎，
1: 因为这是个严肃学术问题，
0: 对不对？
1: 来吧，
0: 植物学。哎，
1: 来吧。
0: 哎，
1: 我唱一句。
0: 哎，
1: 您学一句。
0: 好的
1: 啊，嗯，开始啊。严肃认真啊。
0: 哎，
1: 接天没有事儿哦，
0: 学什么也不容易，多的挣5000万美金啊，这玩意儿，这树光有叶儿啊，开那么大花没有叶儿还挺好。
1: 接天没有事儿哦，
0: 这好事儿轻易也赶不上。您别看当儿子，就这一会儿。
1: 我说你这干嘛呢？你这是？
0: 我把这事儿跟大家说说。
1: 你有什么可说的呢？
0: 怎么了？
1: 你不是跟我学吗？
0: 没闲着。
1: 唱啊！
0: 什么唱啊？
1: 你没听见呢？我这讲半天了，跟我学啊！哦、
0: 这您原谅我没捋会儿，您拿我跟您学
1: 啊，切不劲儿的，
0: 切不劲儿的，
1: 找我这味儿
0: 啊，找您这味儿。
1: 哎，对对，
0: 您再来
1: 搭调啊！
0: 哎，搭调搭调。
1: 今天没有事儿哦，
0: 这玩意儿不好学。
1: 今天。
0: 不好学，
1: 您这比我还怯呢，您这
0: 您让我怯着点的呀。
1: 这怯是对呀
0: 啊
1: 但是您唱的不对呀。
0: 怎么？我跟您完全一样啊。
1: 我没事儿，你也没事儿啊
0: 歇着呀、啊。

0: 别歇着呀、啊！
1: 怎么着啊？
0: 你唱第二一句。
1: 我二一句，二一句什么呀？
0: 前去爬爬地儿哦。你唱第二句。
1: 哦，合着你没事，我捧地呀、啊？
0: 你不是年轻吗？
1: 你亏心不亏心？
0: 你不是有力气吗？
1: 啊，我有力气，我捧地。
0: 咱们爷儿俩嘛。
1: 哦，完了。
0: 就得少爷捧地。
1: 行行行，前去吧。
0: 打头来。
1: 打。
0: 前天没有事儿哦，
1: 前去。

0: 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1: 你管什么味儿呢？
0: 你唱完这，你能长个儿？你这玩意儿，这都往高了窜的音儿，这都是。
1: 怎么了？就这味儿？
0: 这什么呀？这是？
1: 这味儿，这味儿来在了地头上啊！
0: 哦，来在了地头上。
1: 你管我这哪个味儿呢？你接着来、啊。
0: 我接着来，我接着来。
1: 兄弟们，
0: 前去胖胖地儿溜。
1: 客气。咱们家有多少地？
0: 我有力气啊！
1: 唐喜没完了。
0: 那我唱什么呀？
1: 唱四一句啊！
0: 四一句是
1: 不会、啊。
0: 哎，好嘛，怎么还在动手着呢？
1: 你不会呀、
0: 啊？废话，我会跟你学啊。
1: 我把这茬忘了。
0: 会给你当儿子我？
1: 对，你不会，我得教给你。
0: 对呀、啊，你这连推带搡的。
1: 我以为你装傻充愣。
0: 谁装傻充愣啊？
1: 最后一句啊，
0: 那什么呀？
1: 最主要了，
0: 是啊，
1: 你发现这棵树了
0: 哦，
1: 要惊讶，
0: 哦、还有惊讶、
1: 哎，这就是表演了。
0: 哎，
1: 我得跟你说啊，
0: 哎，
1: 要发现这棵树了，
0: 是
1: 那个惊讶感，
0: 是，
1: 怎么会有这种树
0: 啊？
1: 一定要表现出来啊，哎、就是这样啊。就发现
0: 这就看见那个树没印儿了，
1: 这个
0: 惊讶，
1: 对，
0: 您放心，我这个表演的是最逼真，
1: 太好了，
0: 我这
1: 好了，
0: 这刀表情很到位的，
1: 没问题，那行了，哎，唱完这句以后啊，还要上板，
0: 您这玩意儿还上板呢？
1: 对，就是节奏催上去。
0: 哦，怎么着？
1: 有几句白，
0: 我听听白，
1: 有几句白啊？
0: 啊，
1: 这个话要齐
0: 啊，
1: 咱俩人话要齐
0: 啊，还得
1: 动作也要齐，
0: 合唱，
1: 哎，配合好了，
0: 配合好，
1: 你注意看啊，
0: 还有动作，
1: 这有啊，
0: 哦，
1: 这很难的，
0: 我听听，
1: 注意看啊，
0: 哎。
1: 放下了出一出二出两三出胖到了地头穿下了出不用出记得住吗
0: 我们那什么
1: 啊
0: 看见
1: 对打头来
0: 还得打头来
1: 打头来、啊、
0: 这麻烦就甭提了哎
1: 见

0: 见了树木有影了，
1: 放下了春一春二春两三春，趴在了地头穿下了春，哎，放小春
0: 还真齐，哎哎，都不容易，哎，
1: 那你儿子，
0: 我还真头一回学这个，你那玩意头一回弄齐了，真不含糊。
1: 那你儿啊，
0: 这就一身汗，我跟您说实在的。
1: 那你儿
0: 谁让咱没见过五千万的，你说是不是？
1: 我说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不跟大伙聊天呢吗？
1: 别聊天啊！
0: 怎么意思啊？
1: 我问你，你得回答我呀！
0: 你干嘛呢？
1: 我叫你呢。
0: 您刚才那叫我呢？
1: 那你儿子，那不叫你呢吗？
0: 那我怎么知啊？
1: 你答应
0: 啊、哦！我答应啊！
1: 哎。哎，那哪行去、
0: 啊、怎么不行啊？
1: 哎，不行，
0: 怎么了？
1: 对了，有爸爸切儿子不切的吗？让人一听不是亲生的。哎呀，
0: 本身也不是亲生的呀，亲生的像话吗？
1: 我切你也得切。
0: 我切怎么切法啊？
1: 别答应。哎
0: 啊，我
1: 你得这么答应。
0: 怎么答应？
1: 学切味吗、
0: 啊、我听听。
1: 哇，
0: 我得哇、
1: 哎、得这么答应。以后还不算，
0: 还怎么着呀？
1: 你还得道歉道歉。
0: 哦，这怎么道歉、
1: 就是卖拍卖拍自己。
0: 怎么来、
1: 啊？哇，那不是你的儿子，那是他娘家，娘谁的儿子你？

0: 我吃错了药了，我
1: 可就得这样
0: 啊，就这样，
1: 明白了吗？
0: 王
1: 亚忙，打头来，
0: 有忙了又。
1: 拿的儿啊，
0: 你看这玩意儿到这儿了，
1: 快点，快点，
0: 哎，
1: 一会儿凉了，
0: 凉了，凉了，你再腾腾啊，你再，
1: 你快点，
0: 哇，难不是你的儿子，难是他娘的，你是谁的儿子？
1: 哎呀，那还有说呀？你把我活埋了像话吗？
0: 啊，我早就该把你埋喽。
1: 凭什么
0: 啊？凭什么？我知我找你干嘛呀？
1: 你干嘛吧？
0: 啊，我就问你这树为什么没叶。
1: 哎，你问这树为什么没叶。
0: 啊，对呀，
1: 你问了吗？
0: 我，
1: 你也没问呢，你得问我呀。爹呀，那棵树怎么不有叶儿呢？
0: 我得问出来。
1: 你得问我，告诉你
0: 呀，
1: 我就滔滔不断呢，
0: 就都告诉我了，
1: 答案揭晓了，
0: 这5000万
1: 到手了。
0: 早说呀！
1: 明白了
0: ，爹呀！爹
1: 嘛，
0: 打头来，我就知打头来。
1: 今天木有事儿哦，
0: 前去胖胖地儿溜，
1: 累在了地头上。哎呦，
0: 看见了树木有叶儿溜，发现了车，一车二车两三车，跑到了地头闯下了车。又到这儿了，哇，难不是你的儿子，难是他娘的，这是谁的儿子呀？
1: 哪还有谁呀？
0: 爹呀，
1: 哇，
0: 我可逮了去了。爹呀，
1: 我们说
0: 那棵树怎么没有印儿啊？
1: 你问哪棵树？
0: 就那棵树啊。
1: 哦，你问这棵树
0: 啊？
1: 你是啥小子呀？那不是电线杆子吗？
0: 电线杆子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树莓叶是来自于何云伟和王月波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徐德奎、李寿增和说的家庭方言，
3: 是一段一个内容。
4: 哎，对，
3: 我有的是凭演员叙述，
4: 就是
3: 说，
4: 哎，
3: 有的是唱，
4: 对，
3: 有的是需要学，在每一门上又包括的很多
4: 啊，很多很多的。
3: 拿学来说吧，
4: 啊，
3: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学的很多，
4: 就是啊。
3: 但有这么一种啊，是学各地方言的，
4: 哎，
3: 是学各地人说话的，
4: 是，
3: 这就不简单，
4: 多种多样。
3: 中国的地方大，人口多，
4: 不错，
3: 语音复杂，
4: 复杂。
3: 拿咱们这个剧场这么些观众同志说，
4: 嗯，
3: 您听听说话，能分出多少种多少样来？
4: 这是不假。
3: 全都不一样。
4: 对，
3: 您回到家住着一条胡同里头，您看看，
4: 嗯，
3: 这么些户人家说话能分出多少种多少样？
4: 就是
3: 住一个院里头，
4: 哎，
3: 说话能分出多少种样来？
4: 是的，是的。
3: 哪怕您一家人，
4: 哎，
3: 说话能分出多少样来？
4: 那就不能了吧？一家子了说话就是一个音声，啊，
3: 就有一家人说话不一样的。
4: 是吗？谁家？
3: 我们家。
4: 你们家几口？
3: 有五口人。
4: 都有谁啊？
3: 我父亲，我母亲，我哥哥，我嫂子。
4: 哦，人口不多。
3: 语音可复杂。
4: 怎么着？
3: 因为我的工作嘛是说相声。
4: 嗯，
3: 我说北京话。
4: 哦，普通话。
3: 我父亲是此地人，说天津话。我父亲上海成的家，我母亲说上海话。我大哥从小山东济南府学徒，我大哥说山东话，我嫂子说唐山话。
4: 可是够热闹这家子。
3: 平常日子还好，
4: 哦，
3: 就怕遇见我们家抬杠拌嘴。
4: 是啊，
3: 你再听我们这家子，
4: 嗯，
3: 比唱八叉庙还得热闹。
4: 有那个时候吗？
3: 过去的事儿了。
4: 哦，
3: 我跟我大哥因为点生活小节，
4: 嗯，
3: 总抬杠，头几年就打起来了。
4: 为什么呢？
3: 我早晨起来呀，

0: 习惯好喝点茶。
1: 嗯，
0: 我大哥呢看我喝茶嫌我花钱浪费了，
1: 是
0: 这样给我提意见也就没事了。我在那儿喝茶，他往我边上一站也不说话，他可也不言语啊。
1: 嗯，
0: 拿着卫生球的眼珠他看我。
1: 卫生球的眼珠
0: 就是白眼珠啊。
1: 哦，太多了。
0: 一旦我火就撞上来了，我说话说北京话。大哥你干嘛？你瞪我干嘛？这好喝呀，好喝来你也跟着喝呀，嫌我花得多呀？花得多我挣得来呀，你有什么本事？你不就一个月赚不了一壶醋钱吗？你别给我来这套，我告诉你啊，这是跟老子一块过，分开过你还打算管我？你姥姥，
1: 姥姥
0: 北京的土话，
1: 哎，土语，
0: 你管不了的意思。
1: 是啊，
0: 我大哥一听不高兴了。
1: 哦，不爱听了，
0: 说山东济南府的话。
1: 他怎么回答的？
0: 一指我。
1: 嗯，
0: 我说老二
1: 啊。啊，什么
0: 老二？
1: 老二，
0: 我行二叫我老二。
1: 哦，这么回事。
0: 我说老二，你的孩子怎么的这是？你胡闹了吗呢？你看你看我这做大哥的说不了你，没说你两句，你替我瞪眼珠子，你的孩子还杠了不塞了呢。
1: 你看杠了不塞了，
0: 就是你的孩子太不好了。
1: 啊，不好。
0: 我大哥一喊把我母亲吵醒了。
1: 嗯，
0: 说上海话，从屋里擦着眼就出来了。啥个尸体？啥个尸体？哦哟，是嘎弟兄啥也不好光农村操农啊，非要操外山寨外山寨。接着我父亲大茬了。
1: 是啊，
0: 说天津话。
1: 嗯，
0: 我说你们俩假条打架瞎擦什么？好家伙，你可这劲儿劲儿！哎呀，做大哥还要拍老钱，做兄弟还不服管，这是干嘛？这是大刀切吃嘛？没吃嘛？睁俩眼珠，囔囔囔囔，弄大伙晚睡不了觉，见那么大他嘛？我这刚要说话，我嫂子接过来了。
1: 啊，他怎么说的？
0: 唐山话。
1: 啊，
0: 我说大兄弟，你拿倒了吧。
1: 哎，
0: 你咋跟你哥争执吧呢？啥好弟兄吵吵闹闹的，你这都啥？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1: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2: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4: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2: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5: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6: 我又没吵到你。
2: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争气，
7: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8: 一起来听由张帆、刘全淼为您带来的双堂乐事。
9: 感谢您的掌声，
10: 谢谢大家。
9: 第一次啊，来到咱们这个西双塘村演出，
10: 哎是，
9: 哎我这个心里特别的高兴
10: 啊。
9: 我这不是听说了吗？
10: 啊，
9: 咱们这儿现在马上就要往国际上发展。
10: 对呀，
9: 我就要在这儿应聘。
10: 哎，应聘？
9: 我应聘一个翻译。
10: 哎，不是，你不要过来当翻译。
9: 哎，
10: 你
9: 行吗？
10: 不是当翻译，最起码你英语得好啊。
9: 没问题。
10: 可以，
9: 我英语最好。
10: 那站在这儿，我先考考你行吗？
9: 不服气？
10: 也不是不服、啊、你要想应聘，咱得考试考试啊。
9: 来，
10: 我说汉语，你给我翻译成英语。
9: 汉译英，
10: 这可以。

0: 易吗
1: ？So easy。
0: 那这就来了。
1: 哎，
0: 听这个。
1: 说。
0: 苹果
1: ，iPhone。
0: 哎。行了，您等会儿吧。
1: 啊。
0: 我没问你手机。
1: 问什么呀？
0: 问你吃的苹果。
1: 哦，你问吃的苹果。
0: 对呀。
1: Apple。
0: 这不错。
1: 哎。
0: 这个。香蕉。
1: Banana。
0: 橘子。
1: Orange。
0: 爸爸。
1: 干嘛？哎，你演着演着，你怎么跳出人物？你叫爸爸干嘛？
0: 谁叫你了？
1: 哪不舒服？
0: 翻译。
1: 哦，翻译父亲的英文。
0: 多新鲜！
1: 我误会了，
0: 吵着事了。
1: 我误会了，误会了。
0: 快来，
1: 父亲的英文。
0: 嗯，
1: 父亲。
0: 嗯
1: ，father。
0: 妈妈。
1: mother。
0: 爷爷。
1: father 的 father。
0: 祖宗。朋友们，咱鼓鼓掌吧。哎，祖宗，来这个
1: 一个单词，大伙儿就鼓掌。
0: 哪一个
1: ？Monkey。
0: 哎，不是您等会儿 ，Monkey， 您说这是猴啊？
1: 对呀、啊，那当然了，咱们是 Monkey。
0: 啊，
1: 他有可能是 Pig。
0: 哎，等等。让你提我干嘛？
1: 怎么样？
0: 您这英语不太好。
1: 我跟你说啊，不光研究英语
0: 啊，
1: 咱还研究外国的礼节呢。
0: 国外的礼节你也研究？
1: 咱跟人家去外国交涉事儿，咱不得用人家外国的礼节吗？
0: 咱别光说外国了
1: 啊，
0: 说说国内行吗？
1: 国内，
0: 咱说中国。
1: 中国
0: 咱也多了，咱说天津行吗？
1: 说大理，
0: 大理
1: 磕头礼，
0: 磕头礼
1: 怎么样？
0: 这少见了，现在
1: 中国的大理现在没有了
0: 啊，
1: 磕头礼。
0: 不，这怎么就磕头啊？
1: 抢着磕，
0: 抢着磕。
1: 来到西商堂，你高兴吗？
0: 高兴啊！
1: 高兴，咱俩在这儿给大伙儿表演这磕头礼，
0: 行大礼，没问题。
1: 我还告诉你，
0: 怎么着？
1: 磕的慢不实在，
0: 要不磕呢？
1: 不可交。
0: 那这得
1: 抢着磕。
0: 咱俩在这儿表演抢着磕头，
1: 你记住一个要领。
0: 要领，
1: 抢。
0: 这很简单嘛，
1: 啊、
0: 这要领不就一个字抢吗？
1: 抢。
0: 抢啊
1: 抢，
0: 没问题。
1: 朋友们，来这磕头礼
0: 啊、
1: 我磕，
0: 别去，
1: 我磕。
0: 来，校长，我搞笑，
1: 我给你磕啊，
0: 校长，
1: 我磕，
0: 你别弄，你别
1: 磕，
0: 你别磕，
1: 我来，
0: 我
1: 来。磕头礼，啊，你头是凌乱了，
0: 明白？我已经凌乱了
1: 啊，怎么着？
0: 不是。抢着磕吗？
1: 抢啊
0: 抢啊
1: 抢啊
0: 抢啊，
1: 我没抢上。
0: 哎，哦，这还有没抢上，
1: 说明什么呀？
0: 啊，
1: 他实在呀、啊、
0: 哦，
1: 哎，
0: 我
1: 可交啊，这个人。
0: 哎呀，我觉得你也可交啊。
1: 可交吗？
0: 可交。
1: 哎，
0: 你得拿开水浇啊、哎你不磕像话吗？
1: 没抢上，
0: 这还有没抢上？
1: 再有一个
0: 啊，
1: 为什么让你磕头？
0: 为什么？
1: 哎，这里边有原因，
0: 不，这里
1: 有故事。
0: 不是，你说说，
1: 别人不知道，你自己心里还不清楚吗？
0: 你说，
1: 你们老父亲就是咱西双堂的人呢，你在这儿，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你的叔叔、大爷、爷爷、奶奶，让你磕头有错吗？我还告诉你，磕一少，知道吗？
0: 不是，不是，你说这我承认，
1: 对吗？
0: 对，我父亲确实是咱这儿。
1: 对，
0: 之前他后来不走了也
1: 是不是？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调离了，
0: 对，离开了，
1: 对吧？那倒是，也是这儿的老乡亲呢。
0: 啊，
1: 今天这样
0: 啊，
1: 节目组特别的温馨，
0: 怎么了？
1: 把你父亲
0: 啊
1: 请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
0: 是吗？
1: 哎，你不知道吧？
0: 我真不知道。
1: 别哭，他们就为让你哭，你可别哭。
0: 哎、我
1: 你爸爸来了啊！
0: 我眼窝起来
1: 了。我去给你请。
0: 你把我爸带上。
1: 老爷一直在贵宾室呢。
0: 哎呦喂！
1: 跟姜昆在那聊天呢。
0: 好家伙！
1: 我给你叫去啊！
0: 哎、
1: 我给你叫去，我给你叫。
0: 哎呦，我真没想到，我这节目组还特地哎呀。不过确实，我父亲确实是咱这儿的人，他难得这次也回来了，跟大伙儿见见面，看互相看看，肯定特别高兴。哎呦我。哎，感谢吧，感谢大家，感谢咱们整个这个，咱们这
1: 西双堂的老少爷们们，大家好，我香，我
0: 你别说，我爸爸呢？
1: 卧九死。
0: 不是您这还是占便宜啊？
1: 没有，
0: 你不说请我爸，我爸爸呢？
1: 这老爷子腿脚不好，这么老远的道他来不了。

0: 临走的时候把一些话托付给我了，让我在这儿务必得用他的口吻把这些话说出来。
1: 不是，那你刚才还说请上来，我以为我爸爸真来了。
0: 你看，那没办法，我就是你爸爸。哎，
1: 什么呀？这，你说吧，我爸都跟你说什么了？
0: 我想死你们了。嗯，我跟你们说，三嫂子，
1: 看见熟人了。
0: 三，你干嘛去？啊？嗯，你又收鸡蛋去？嗯，
1: 嘿，好，有名啊，
0: 多好啊！
1: 好啊，
0: 我爱吃你们家鸡蛋。嗯，哎呀，我跟您说，那高营养价值的鸡蛋，嗯，好，个顶个那么大个。哎，
1: 这是蛋呐？
0: 这是鸡。哎，
1: 我问你鸡，咱就说蛋。
0: 蛋也好啊，嗯，都是双花的。嗯，我告诉你啊，营养价值嘛，那鸡蛋那才叫好了。
1: 是啊，
0: 过去呀，村里有个产妇，嗯，产妇您一个月怎么也得吃个三五十个鸡蛋，
1: 补充身体。
0: 自从有了您这个高营养价值的鸡蛋以后，我跟你说啊，现在村里，四个产妇，一个月俩鸡蛋都用不了。
1: 我这多大营养啊！这是
0: 营养价值高啊！别的地方那鸡蛋我都没法吃。
1: 怎么了？
0: 那点小个的鸡蛋，这能孵出小鸡来吗？
1: 那这孵什么呀？
0: 南村呢？哎，
1: 黄村，
0: 李婶儿。哎，
1: 我又看见李婶儿了。
0: 不用，
1: 谁都认识。
0: 多好啊！
1: 好啊！
0: 多耐人呢，咋的？
1: 那耐人是你说的。
0: 好啊，嗯，富庸给咱们带来富贵荣华呀，
1: 是，
0: 多好啊。嗯，你干嘛去？嗯，溜达。哎，给个镜头，推进，推进，
1: 看，推进。
0: 找好好，您这光剩享福了。您大伙儿看看，63了，像吗？哎，
1: 年轻啊。
0: 啊，像28的，哎，真的，嗯，四世同堂，
1: 好啊，
0: 是嘛叫天伦之乐？你了这就叫天伦之乐。哦，有个歌不都给你了唱的吗？
1: 唱什么歌啊？
0: 千里刀光影，仇恨。
1: 不是，您等会儿吧。这歌跟人家挨着吗？
0: 这不四世同堂的主题歌吗？对
1: 对，就要这名字，
0: 啊，多好。你这享福吧，你就，嗯，过去咱别往前了刀啊，嗯，往前刀几年咱还住土坯房了，嗯，你了现在400多平米的大别野呀。哎，
1: 没文化的啊，那叫别墅。
0: 你院里看看有树。哎，有树，
1: 有树，那就叫别墅。
0: 杨伯伯，哎，
1: 我爸谁都认识，
0: 老相好了。
1: 嗯，好啊。
0: 杨伯伯，给个镜头，给个镜头。哎，
1: 谁都给镜头。
0: 推进，推进，嗯，
1: 给特写，
0: 多好！你看这脸都包浆了，都。哎，嗯。
1: 您这不像好话，
0: 我这就说花溜啊。
1: 好，
0: 你看你这脸不，你就开片了。
1: 哎，行，你甭提我，
0: 多好！我跟你说，
1: 人家
0: 杨伯伯好啊，嗯，这是全村通啊，嗯，没有这村里的人啊，没有认识的。哎，
1: 关键等会儿吧，您这叫全村通吗？
0: 不是，不是。就都认识，就能表达呢，就
1: 是
0: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1: 哎，还是不认识。
0: 不是，
1: 认识，
0: 认识。嗯，有名的，无名的，哒哒哒的滴滴哒哒滴哒哒。
1: 别说了。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双塘乐事》是来自于张帆和刘全淼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李建峰、谢红丽合说的《论权》。
3: 谢谢大伙儿掌声。
4: 谢谢
3: 您。看刚才前面两场，有唱，哎，有说，
4: 没错，
3: 多好啊！我跟人就不一样了。
4: 怎么了？
3: 我抛开说相声啊，嗯，我还会别的。
4: 您会什么呀？
3: 看看我，看看我的意思，看我怎么样。你看我像干什么的？
4: 神经病。
3: 你见过长这么好看神经病吗？
4: 现在神经病不论模样。
3: 没看出来吗？啊，没看出来吗？
4: 没敢多看。
3: 我练武的，我练拳懂吗？

0: 练拳的。
1: 罢了，
0: 哎，
1: 我算服了您了，
0: 嗯，是吧？
1: 没错，
0: 嗯，
1: 这拳术我也练过，
0: 你也会？
1: 我也练过，
0: 是吗？
1: 打4岁那年开始练的，
0: 打小练，
1: 有原因。
0: 什么原因？
1: 4岁那年门口小孩欺负我，
0: 哦，
1: 回家跟我妈告状去，我妈跟我急了，那倒霉孩子怎么回事啊？
0: 嗯，
1: 那他要打不过你，我告诉你啊，他在欺负你啊，他在欺负你，王八拳，王八拳，能抡死他。啊您这也叫练拳是吗？
0: 王八拳干嘛？你没看见我这有马步，马步练拳的，我是。
1: 你还真是练拳呢？
0: 那可，这个真说白了，这太深。我跟你说点简单的。
1: 练武术没有简单的。
0: 油锤灌顶，听说过吗？
1: 干嘛听说？我都见过。
0: 怎么练？
1: 一个大汉骑马蹲裆式蹲好了，气运丹田，把丹田这口气叫头顶，往脑袋上放一块青石板，刚放稳，拿大铁锤照青石板。就这么一下，石板碎个脑袋没事，油水灌顶真功夫。
0: 就这个，老几位不是跟您吹啊，就这功夫，在我们村哄孩子玩油水灌顶。
1: 你们村怎么着？
0: 哄孩子玩油锤灌顶啊！
1: 你们村哄孩子玩油锤灌顶？
0: 没错，
1: 你们村还有孩子吗？
0: 我们。你这不是废话，没孩子我打哪儿来的？
1: 你就是生命的奇迹啊。
0: 什么奇迹？你不懂别胡说，功夫这东西就得是打小练，
1: 从小抓。
0: 哎，你看那个4、5岁那个孩子油锤灌顶。
1: 对呀，
0: 到我这个岁数就不能油锤灌顶了。
1: 那您练
0: 火车头灌顶。
1: 什么灌顶？
0: 火车头灌顶啊。
1: 啊，我明白了。
0: 懂了吧？
1: 就那火车在那停着，他给我拿他脑袋往那蹭去，咔咔。少练呢，这个不叫灌顶，练多了容易泄顶。
0: 停着干嘛？
1: 干嘛？
0: 开着，
1: 开着，
0: 开着，我还有的撞，有的不撞。
1: 您撞什么样的？
0: 专撞特快，
1: 快车。
0: 就天津、北京往返那个和谐号。
1: 干嘛呀？
0: 我撞他。
1: 我和谐号，你撞他？
0: 我撞他。
1: 330多迈，你撞他？
0: 没错。
1: 你追得上他吗？
0: 我闲的呀。
1: 干嘛？
0: 我追他干嘛？
1: 那你怎么着？
0: 我站在那儿，我等他。
1: 您等他？
0: 哎，我站在2道洋旗外，我骑马蹲裆式，我等他。
1: 嚯，
0: 打老远呢啊！和谐号的冲我拉鼻儿，呜呜！
1: 您打住吧，和谐号早就没有气鼻了。
0: 你没听见？
1: 没听见？
0: 我都不理他、啊，
1: 你不理他，
0: 我拿我的脑袋，当的这么一下，
1: 怎么着？
0: 和谐号过去，您再看我这脑袋，
1: 没事儿，
0: 飞了，
1: 飞了。
0: 不是不是，听好了，听好了，这半拉。这半拉飞了，
1: 飞得还挺委婉。
0: 再看这半拉，
1: 纹丝没动，
0: 带廊房去了。
1: 您这都分尸了是吧？
0: 跟大伙说实在的，
1: 说什么实在？
0: 就这功夫，
1: 怎么着？
0: 一辈子我就练一回。
1: 您这是大实话。
0: 嗯，
1: 您倒想二一回，你有那个命吗？你以为魂斗罗挑30个人无限玩是吗？
0: 是，这不是我最拿手的。
1: 最拿手什么呀？
0: 我最拿手的还得说是拳，
1: 拳术。
0: 哎，
1: 嚯，
0: 我会的拳术太多了。
1: 有多少？
0: 不下100种。
1: 多少种？
0: 100种。
1: 哎呦，您这话越说越大了。
0: 哪儿大了？
1: 哪有那么多种王八呀？
0: 我啊，我都是王八是吗？
1: 那您这练的还什么呀？
0: 那太多了。
1: 您说说我们听听。
0: 给大伙介绍一下。
1: 来来，
0: 没问题呀。
1: 啊，
0: 我练过孟苏七式拳。听说过吗？
1: 有所耳闻。
0: 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星炮锤拳、虎鹤双形拳，有达宗拳、弥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72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痛锤拳、四百月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10把内外拳、12勾拳、13抓少林拳、18内闪翻拳、24字踏马拳、30溜匕首拳、72横拳小直拳、108罗汉拳。
1: 看看，
0: 有飞虎拳，
1: 还有
0: 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鸡拳、猴拳、狗拳、狮拳、凤拳、药拳。

0: 虎鞭拳、白猿通臂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指拳、外指拳、阴指拳、阳指拳、霍指拳、赵指拳、蔡指拳、朝阳拳、保健拳、开山拳、高山拳、金刚拳、风魔拳、子母拳、石门拳、地躺拳、披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武当太极、五行拳。好，
1: 好，
0: 好，好，
1: 好，好，好不要脸。哎，再好没有自个儿带着喊的，知道吗？
0: 我看他们累了，我自己喊呗。我
1: 您别说，您会的真不少。
0: 那可不，
1: 那可咱不知道您练最好最拿手的是什么拳呢？
0: 哦，你问我这些拳中练的最好最拿手的
1: 是什么？
0: 那得说是霍元甲的迷踪拳。
1: 完了完了完了，说瞎话了，说瞎话了。
0: 什么叫说瞎话？
1: 咱大家伙都知道霍元甲迷踪拳。霍元甲叫天津人
0: 啊。是啊，
1: 人迷踪拳穿内不穿外，人家姓霍，你姓什么呀？
0: 不懂了吧，不懂了吧。为什么我会？
1: 我会什么呀？
0: 因为我们祖上往上倒几辈跟老霍家相好。
1: 哦，
0: 哎，把这个迷踪拳传给我们了。
1: 那您说您真会吗？
0: 会呀、啊、
1: 真会，
0: 没错
1: 啊。那今天来都好朋友，你带我们大伙儿给我们练练怎么样？
0: 啊，
1: 练练。
0: 别闹，你看你让我练，你连个鼓掌的都没有。你说你看这多好看的是。哎，行，既然大伙鼓掌了
1: 啊，
0: 我就给大伙展示一下，
1: 练练。
0: 但我丑话可说的，
1: 练拳有什么丑话呀？
0: 迷踪拳路数太多。
1: 是啊，
0: 范围也特别的广。
1: 我知道
0: 你要说让我从头打到尾呀，
1: 啊
0: 时间上咱是不允许，
1: 咱也不这么要求您。
0: 我就捡这个迷踪拳的精髓、
1: 精要、
0: 精华，
1: 那就行，
0: 给大伙展示一下。
1: 我也给您托付托付，
0: 大伙看是那个意思就完了。
1: 没问题，
0: 行吧，
1: 咱看看。
0: 来了啊，
1: 来了，迷踪拳精髓精要啊。据说这种拳已经失传了很多年了。
0: 谢谢。精髓。哎，
1: 您干过足疗吧？
0: 我干足疗干嘛呀？
1: 您这不足疗之后放睡呢吗？这个
0: 我放什么睡？我这是迷踪拳。正根儿，正根儿，
1: 你这是正根儿
0: 啊！
1: 你看过电影吗？
0: 怎么了？
1: 李连杰演那个霍元甲、
0: 啊，
1: 一拳，唰能给人打死。你这玩意儿打得死人吗？
0: 别看那个，你看李连杰那个，啪一拳给人打死，
1: 完了，
0: 警察来了带走啊！你看我这个，哎哎，你看他现在没事儿，
1: 明儿也没事儿，
0: 明儿你就不行了。您要不信啊，哪位您要不信？明天早上早起买报纸，《每日新报》头版头条写着了。
1: 写什么呀？
0: 相声演员谢红利，
1: 我
0: 猝死，猝死。哎呀，
1: 听着我就瘆得慌，
0: 我吓我都吓死你。
1: 合着您这还是慢性拳
0: 啊？我让你活过今天晚上去。嗯，
1: 你看咱也知道啊，
0: 嗯，
1: 您练什么拳术，您不能就这么一个套路吧？
0: 我不说是精髓了吗？
1: 咱还有点那什么那个别的套路吧？
0: 你这还是足疗？
1: 我看出来了啊，咱今天来的都是好朋友，
0: 好朋友。
1: 咱打这位，这大哥开始挨个给我们打一遍，来来来来来，
0: 不是不是。不是你大哥不爱你，对
1: 吧？我看施老师来了，施老师来可不易，你跟施老师打一下，来来，大老远来一下，多累呀、啊！
0: 施老师汗脚，不行不行，汗脚啊、
1: 嗯！不是真的，精神倾向带足疗也就这儿了，你知道吗？您哪位举手，我给你端水去。
0: 不是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端水干嘛呀？
1: 先洗后足疗，都这程序。
0: 什么足疗？我这是迷踪拳，正根儿正根儿。我
1: 您这叫正根儿，真正练拳全路全把式，什么都没有啊？
0: 谁说没有？
1: 由你来呀！
0: 行，今天话说到这儿了，我就给大伙展示一下。
1: 来来。
0: 我这大褂我可先得系上。
1: 干嘛呀？
0: 为什么？什么练家子就得是短衣襟
1: 小打扮，
0: 大褂就得系，
1: 差太事儿。
0: 哎，大褂系上，
1: 系好了，
0: 袖子也得挽上，
1: 还得挽袖子。
0: 哎，多新鲜，
1: 这个讲理啊。
0: 嗯，
1: 他一会儿沾上水呀、啊、
0: 沾水干嘛？我们这都有套袖。
1: 哦，
0: 不对不对，哎呀，
1: 这算露了馅了吧？
0: 你别往足疗那儿勾搭我、啊。
1: 你自个儿说的。
0: 诸位，抬爱，抬爱，
1: 这是
0: 武林的规矩。抱拳拱手，拜一拜，不见外事。

0: 礼多人不怪，
1: 礼法不少。
0: 在座的文的您是老先生，
1: 对，
0: 武的您是老师傅，
1: 是
0: 场里场外一战一力三老四少。
1: 怎么着，
0: 各位老大？
1: 老大，
0: 在下我是个学徒，
1: 怎么样？
0: 初学乍练，
1: 没错。
0: 今天在这练他一套秘宗拳，
1: 太怎么样？
0: 看我们哥俩练好了，
1: 是
0: 我们哥俩卖力气了，
1: 怎么着？
0: 脖子上落了汗了，你们那个花篮就给你上了。我都要上花篮，你干嘛？
1: 你串了。
0: 我串哪儿了？
1: 串卖野药的了。
0: 对呀、啊。
1: 对什么呀？
0: 怨谁呀？
1: 怨谁？
0: 怨你。
1: 你串了怨我。
0: 你让大伙儿看看，我这边说是好好，你看他
1: 怎么样？
0: 嘿，怎么样？我可不卖药了吗？我
1: 不说话不完了吗？哎、
0: 咱不就是打趟把式练趟拳吗？
1: 这块对，
0: 这把式把式全凭什么呀？
1: 凭什么呀？
0: 全凭架。
1: 有这么一说，
0: 先来几个架势考考你。
1: 考我？说相声的百行之贼，没咱不知道的。
0: 别吹牛、啊，
1: 来来试试吧。
0: 看这个，
1: 这就完了。
0: 嗯，
1: 金鸡独立，
0: 这都知道。
1: 哎，知道点儿。
0: 看这个。
1: 夜是探海，
0: 这也明白，
1: 明白点儿。
0: 好见你了，同行吧。
1: 我是消费者。
0: 你甭废话，看这个啊，
1: 拉个云手，双飞燕，解吧卡。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00。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0: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1: 第37讲，屈文泰能打赢吗？贞观13年，也就是公元639年年底，李世民力排众议，下诏远征高昌。诏书上说，原先考虑文泰就有入朝贡献之诚心，不忍加以兵戈，因此遣使劝慰，希望他能自新。可惜屈氏护恶不圈，如此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况且现在西域各国无不希望杀之而后快，朕只能顺应民心，替天行道，以成不法之君，解救无辜之民。诏书的最后还警告说，如果文泰能够俯首请罪，朕可保你性命，其余臣民如能弃恶归城，朕也将一起加以抚慰，从而让人们明白逆顺之理。如果文泰胆敢抗拒王师，便休怪我以大兵之势治上天之法。如此清楚地告诉你，使你能知会朕的用意。李世民呢，任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行军大总管，负责统帅西征大军。西征大军共分六军，总人数呢超过了150,000。中军由侯君集亲自统领，前军呢由交河行军副总管江行本、总管阿史那舍尔率领，左军由总管牛进达率领，右军呢由总管萨姑无人率领，后军由交河行军副总管薛万军、总管曹钦率领，另有交河行军副总管契必合力率领突厥骑兵协同中军进军。在这样一个空前鼎盛的阵容里，士兵出身的侯君集足智多谋，工匠出身的江行本呢善于工程，突厥出身的阿史那舍尔熟悉地理，其余的将领呢无不身经百战。因此史学家感叹呢，秦汉出师未有如斯之盛也。大漠瀚海中，孤烟落日下，唐朝150,000步骑兵啊，犹如一条钢铁巨龙，卷起了遮天蔽日的滚滚沙尘，浩浩荡荡地穿越河西走廊，冲入那亘古不变的苍茫西域。面对这样一支人数众多、将星云集的大军，国民总人数不足这支大军四分之一的高昌，还敢顽强抵抗吗？一个人如果走进了死胡同，就只看到自己，看不见别人。贞观14年，也就是公元640年8月，唐出兵的消息传到了高昌，举国上下是一片哀鸣啊。太子屈志胜甚至跪在屈文泰的脚前，声泪俱下地恳求父亲以国家社稷和天下苍生为重。他还说，按李世民对待周边民族一贯的宽宏大量，只要父王真心悔过，一定会得到宽恕的。但是屈文泰呢不以为然地说，长安距离高昌有7000里之遥，黄沙漫漫，地无水草，冬风冻寒，夏风如焚，唐朝绝对不会以大兵相加，即使呢唐真的派大军前来，主力也会被浩瀚的沙海，这道东兵西进的休止符所吞噬。而他呢则可以坐在家门口以逸待劳，等着收拾冲出沙漠劫后余生的唐军残部。而后啊，高昌国内就开始流传了一首童谣，高昌兵马如霜雪。

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凡把议论作为洪水猛兽的人，一定有他的虚伪暗藏其中。面对如水的民意，屈文泰居然下令逮捕出唱者，但是却追无此人。尽管是心怀忐

0: 进的战讯传进了高昌。那一刻，屈文泰的脸变得蜡黄，嘴角抽搐不停，双手颤抖不已。当他呢终于镇定下来，赶紧手拟了向西突厥以皮多禄可汗的紧急求援信，这就相当于面对下了大注的对手，他能拿得出的赌注有限，急需向另一位同盟者筹借赌资。无端的对随从发火，甚至对宠妃恶语相加。有时啊，连续几个时辰站在城头，翘首张望着远方的地平线。当有人策马进城，他都会急不可耐地问身边人，是朕的信使吗？几天以后，匆匆赶回的信使告诉屈文泰，可汗早已不知去向。原来啊，侯君集为了防止西突厥驰援高昌，命令弃璧合力率领突厥铁勒骑兵拿下了几座西突厥堡垒，驻守可汗浮屠城的突厥将军投降，可汗讯息全无。听完信使的话，屈文泰一屁股蹲坐在地上。一会儿，宫里传出消息，国王病倒了。在病榻上，屈文泰后悔没有记住17年前父亲临终时关于对唐永无二心的嘱咐，他懊恼没有听从已逝世7年的忠臣张雄的劝谏，更痛恨言而无信的西突厥。难道唐军真的是所向披靡？难道屈氏高昌的百年基业要毁在自己手上吗？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沉思。
1: 报，唐军已到碛口。
0: 这个碛口啊，也就是今天新疆与甘肃交界处的星星峡。探马话音未落，屈文泰是惊惧交加，一口鲜血喷涌而出。那猩红的血涂抹在身边的宫墙上，如一行用生命草率写成的血书。等侍卫上前搀扶时，国王已经断气了，连一句后事都没来得及交代。昨天的负债需要预支明天来偿还，在刀尖上继位的屈志胜经不住唐军步骑兵的轮番冲杀和抛石机的疯狂轰击，于8月初8出城投降。由高昌招惹来的这次战争显然要结束一段历史，但是这种结束又意味着什么呢？是毁灭还是开启？是跌入更深的长夜，还是迎来一个红色的黎明？显然，问题的解答权已不属于高昌。

0: 本使者高原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1: 第38讲，玄奘的迷茫。

接收了高昌以后啊，围绕着如何处置高昌，朝廷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以敢于直言著称的大臣魏征建议啊，高昌呢远离中原，可攻不可守，长期镇守高昌会成为朝廷的累赘，仍立屈氏为王，遥相制衡才是上策。而主战派大臣呢，则坚决反对放弃唐将士用鲜血和生命换回的每一寸土地。李世民不仅没有采纳魏征的意见，还在朝堂上严厉地质问主张放弃高昌的大臣们：汉可治西域，为何唐不可？朝廷下诏废除高昌国，设西昌州，啊，不久呢便改称为西州了，下辖高昌、交河、柳中、蒲昌、天山五县。原高昌国8000多户人家，37700人口成为唐的子民。在此基础上呢，朝廷在交河城啊设置了安西都护府，统辖西州与伊州，也就是今天的哈密。高昌君臣与豪族全都被迁到了内地。屈指胜呢被任命为唐左武卫将军，封金城郡公。不过呢，他根本不用上任，全是有名无实的虚衔。此后啊，唐朝统治西周达到115年之久。公元742年之前，大约有5000名唐朝士兵驻扎在西周，而来自当地的税收只够支付军事开销的9%。无奈之下呢，唐朝的军饷以绢的形式向当地经济注入了海量的财富。730年到750年，唐朝每年向西域投入900000匹绢帛，朝廷把这些绢帛发给士兵作为军饷，士兵们呢，再用这些绢帛到市场上换取所需的物品。在这里啊，丝绸成为了一种最值得信赖的货币，也就是类似今日黄金一样的硬通货。正是朝廷这种持续的硬投入啊，使得西周丝绸贸易进入了最为繁盛的时期。西域商人是蜂拥而至，西周呢就成为了胡汉杂居的乐园，佛教、道教、仙教顺便在此扎下了根。安史之乱之后，西周一度被吐蕃占据，唐朝的丝绸供应中断，丝路经济随之崩溃，这一地区退回到很久以前的低端易货贸易状态。而到了公元792年，回鹘从吐蕃手中夺过西周，便再一次为中西文化、宗教、贸易交流插上了翅膀，萨满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相继出现在这里，丝绸之路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而这一切都已与那个曾经繁荣的高昌国无关。对此呢，远在印度的玄奘一无所知啊。玄奘离开印度之前，戒日王为了挽留他，许诺为他建造100座寺院，但是玄奘不为所动。见挽留不成，戒日王便询问玄奘的回国路线，如果从海路回国，承诺遣使护送。玄奘回复说呢，贫僧来天竺时经过一个名叫高昌的国家，那里的国王明锐崇佛，给了我丰厚的资助，相约回国时到那里弘法。我实在不忍心违背诺言，因此还是从北路回国吧。于是呢，玄奘舍弃了归国比较方便的海路，甘心呢翻雪山、涉流沙，重走崎岖艰险的陆路。当抵达阿富汗的人首马身时，玄奘方才听说屈文泰呢已在3年前魂归西天了，高昌也已沦为唐的西周。那一晚，天还是那片天，月还是那弯月，虫在叫，风在吹，往事一幕幕如在昨日。

但前方已经没有他期待中的久别重逢。玄奘的大脑一片空白，他也许会立刻席地而坐，为阴阳两隔的结拜兄弟祷告，也许会连续几天茶饭不思，面对苍天默默垂泪。可惜呀，我们看不到他的表情。之后呢，玄奘选择了西域南道，到达瞿萨旦那国，也就是于田之后啊，他向李世民上书奏请准许入国的同时，还要求呢为他准备迎接的马匹。一年之后，东方传来喜讯，想必啊，李世民得知玄奘在印度迎娶的辉煌，所以呢期盼他早日回国相见，并通报沿途关卡放行。玄奘垂首东去，经且末善善回到了长安。鉴于屈文泰已成为唐的罪人，玄奘在给李世民的进表中并未提及这位结拜兄弟，但这并不表示他忘掉了那段潮湿的记忆，忘掉了与屈文泰彻骨的情谊。私下里呢，玄奘时常向弟子们讲起在高昌的奇遇，讲起与高昌王交集的点点滴滴。这些眼含热泪的讲述后来被他的弟子慧立记录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

这块寂寞和遥远的地方一直是东方流亡者的乐园。200年后，在草原帝国之争中败下阵来的回鹘汗国残余辗转西迁，其中一支驻足高昌，建立了回鹘高昌国，疆域东起哈密，西达葱岭，南包大漠，北越天山，不仅延续了中断200年的高昌文明，而且把维吾尔族之花移植到了广袤的新疆大地上。公元13世纪，西域出现了强悍的蒙古骑兵，长期遭受西辽重压的高昌回鹘国主巴尔术阿尔特迪金杀掉西辽少监，向成吉思汗上表归顺。到了元太祖6年，即公元1211年，高昌回鹘国主亲临克鲁伦河上朝，要求做成吉思汗的第五个儿子。成吉思汗欣然答应，并把心爱的公主阿勒阿勒屯赏给了他。13世纪下半叶，窝阔台汗国的可汗与察合台汗国的可汗都挖汗联合进攻大元，多次派重兵南下侵犯臣服于元的回鹘高昌国，战火整整燃烧了40年，直到高昌城陷落，高昌王火赤哈尔迪金壮烈殉国。从此千年高昌城成为一座废城，岁月的沧桑淹没了往日的锣鼓喧嚣与低吟浅唱，斑驳了曾经的雕梁画栋与金碧辉煌。如今那些冷兵器时代的勇士懦夫统统带着他们的荣耀和耻辱归于黄沙，他们也带走了辉煌的丝路，带走了丝路上一座座用人类的心血与智慧构筑的城市明珠，带走了某种文化和某种永远无法寻找无法扩溢的文明。但死去的高昌是一种无处不

后人在废墟、沙丘、古墓中挖掘出许多汉文文书和被称为死文字的文书，后者能够识读的人寥寥无几，学者们不免发出一声声的叹息，为了这些不易破译的文字，更为了千年高唱的消失。丝绸之路如此这般，随着历史与城郭的跌宕起伏，寂寞繁荣，自然也是学者长声叹气的一部分。

去。有一位领导他对我说，你的品味很不错，如果再多听些

个姐姐，每天都很活跃，每张照片都露着内衣，每句话都说得很温柔。

0: 忘了。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2: 第39讲，流泪的石窟。火焰山身后的峡谷当中，一条布满绚丽图案的画廊静静停留在时间长河当中。工匠们从5世纪起就在这个名叫博兹克里克的地方开凿洞窟。为何今天的吐鲁番佛教壁画当中绝大多数人物的眼睛和嘴巴被损坏了？这起源于一个宗教禁忌。在佛教壁画完成后的一个时期啊，信奉伊斯兰教的当地人们相信壁画人物会在夜晚出来伤害他们的孩子，于是呢，除掉画像的嘴和眼被认为是有效的办法。但是呢，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墙壁上的作品完全消失了呢？尽管呢，由于宗教原因致使壁画受到损毁，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壁画因为地震和塌方被沙土保存了下来，它们被时间封存，侥幸掩埋了几个世纪。后来呢，是闻风而来的外国探险家挖走了它们。光绪30年，即1904年秋，普鲁士皇家探险队第二次进入新疆，到达吐鲁番的只有两个人，他们是柏林民俗博物馆的阿尔伯特·冯·勒科克和博物馆勤杂工瑟奥多·巴图斯。勒科克在日记写道，就在我们清理积沙时，忽然好像变魔术似的，墙壁上奇迹般的露出了精美的壁画，其颜色是那么鲜艳，就好像是刚刚画完似的。对勒科克来说啊，欣赏壁画并非是此行的真正目的。6年前，俄国探险家克莱门茨是第一个对壁画用刀子的人，他在吐鲁番将壁画接取运走。克莱门茨的收获极大地刺激了勒科克。这次吐鲁番之行，他和巴图斯季带着克鲁伯公司赞助的金钱，也带着比匕首还要锋利的虎尾锯，他们把许多精美的壁画锯了下来，装进了100多个木箱子。这批壁画历经20个月运抵柏林，收藏在柏林印度民俗博物馆。此举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光绪31年，也就是公元1905年，俄国探险家奥登堡从敦煌赶到吐鲁番，仅用10天就将切割的博兹克里克壁画装满了100只木箱带回俄国。宣统2年，也就是1910年，菊瑞超来到吐鲁番，他掠走的博兹克里克壁画如今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和韩国国立博物馆内。民国2年，即1913年，斯坦因来到吐鲁番，当他看到被肆意切割的石窟残壁时，对考古同行的粗暴行为感到异常愤怒与惊愕。然而当他离开时，仍然没有忘记将100箱壁画和文物运向他所服务的英属印度。博兹克里克流干了所有的眼泪，那苍老的洞壁上只剩下没有瞳仁的眼眶。 华灯一夕梦，明月百年心。人们心底或许会升腾起一丝淡淡的哀怨，但这的确又没有必要，因为大自然一直珍藏着一条神圣律令，凋谢的终将被新生的代替，必死的生命在根本上是永生的。

玄奘呢，从高昌动身以前，他的义兄虚文泰不仅为他准备了仆从、骏马、路费和致沿途国王的书信，还考虑到呢西域是西突厥的势力范围，特意呢派殿中侍御史欢信护送他前往统叶护可汗庭。虽然得道高僧应该心如止水，对外界无动于心，所谓风动莲动而心不动，而玄奘呢却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此时此刻呀，他再也无法遏制心中涌动的感激，写了一封文辞华美的信给屈文泰，以表达对他的感谢。屈文泰收到信之后，他的这个回答呀就更感人了。他说呀，

0: 法师，您既然已经和我结为兄弟了，那么这个国家所拥有的东西，当然是兄长我和法师您共同所有的。为什么还要惜我呢？而在那个既然里，在那个无声的海里，有很多不言而喻的含义，也许是不舍之念，也许是兄弟之谊，也许。
1: 就是梦想本身。到了出发那天，全程是家道相送，屈文泰与玄奘是抱头痛哭，大家也跟着一起放声大哭。一时间，商礼之声震动交易。玄奘一行首先来到了《大唐西域记》记载的第二个国家阿奇尼，因为高昌与阿奇尼摩擦不断，所以受到冷遇的玄奘也只停留了一天。
0: 第二站呢是丝路重镇曲支，因为大雪封路，玄奘不得不在此停留了2个月之久。期间呢，作为大乘僧的玄奘，与秋瓷小乘高僧木叉居多进行了一场令后者汗颜、让听众拍案的辩经。之后呢，向西进入了拔鹿加国，休整一天之后，进入了灵山。
1: 又名拔达岭，踏上了丝路北道连接中亚草原的天山古道。大凡平路一定漫长，捷径一定崎岖。这是新疆通向中亚的捷径，也是至为凶险的山路，海拔有4200多米，呈南北走向，表层呢布满风化石，山路陡峭，寒风凛冽。 常年积雪，崎岖难行，根本就没有干燥的地方可以停留，只能是悬浮而隐，骑兵而寝。玄奘呢，他还听说呀，凡走这条路的人，不得穿红褐色的衣服，不得携带护挂，不得大声喊叫，否则呢，暴龙就会立刻出现在眼前。狂风骤起，风沙弥漫，落石如雨。
0: 人一旦遇上了，就很难幸存。玄奘一行10有3次没能够熬过这段路，用时7天呢，玄奘才翻越灵山。回程时，不能走这条道了。玄奘似乎是在告诉随缘，也似乎是在自言自语。眼前的异彩客户，美丽的如同上帝遗落在人间的一滴眼泪。 按说呢，他们应该在此好好休整一番，但是越是美丽的去处，人们越是不会驻足，因为美丽啊，往往是连续的，不是吗？沿着湖南岸西行，他们便一脚踏进了花光如荚、温风如酒、平坦如砥、旷远如梦的碎叶川。
1: 应该是离开伊塞克湖的第3天中午了吧。玄奘法师抬眼望去，一座高高的城墙隐约可见。欢信告诉他，碎叶城就要到了。离近了，已经看到了高大的城门。突然呢，城门方向传来阵阵的鼓角声和战马的嘶鸣，一哨人马从城里鱼贯而出。 一打听啊，才知道这是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外出打猎的队伍。原来啊，可汗恰巧近期住在碎叶城，又恰巧让玄奘迎面碰上了。玄奘不禁为自己的好运气哑然失笑，于是玄奘一行快步迎了上去。
2: 日本使者高原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0: 第40讲，剑道。
1: 可汗。统叶护可汗是西突厥鼎盛时期的最高统治者，此时啊，不仅征服了北部的铁勒，而且破降了阿姆河以南的吐火罗，也就是今天阿富汗一带。他的铁蹄直达今阿富汗境内的加毕士国。韩帐呢设在千泉，也就是今天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在马背上，可汗愉快地接过了高昌王的书信，因为他的长子娶了高昌王的妹妹，他与高昌国有姻亲关系。这封信呢被记录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原文是：法师者是奴婢，欲求法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仍请敕以西诸国给乌洛玛递送出境。意思是呢，法师是奴仆我的弟弟，想要到婆罗门国去求法，期望可汗可怜这位法师啊，就像可怜奴仆我一样，并请您下令给西面的诸国，让他们给我这个弟弟马匹送他出境。嗨，这段话之感人已经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话说看完这封口气谦恭的信，统叶护恭敬地对玄奘施礼，派人将玄奘安置在城内，叮嘱手下小心伺候，约定狩猎回来后再相见。三天后，可汗打猎归来了，将玄奘请到了韩帐之中。这个帐篷啊，不但比一般的帐篷要大，而且里面是金华装之，烂炫人目啊。可汗坐在上首，贵族将军在可汗前面列成两排侍坐，后边呢则立着全副武装的武士。哈，这样的排场让见过世面的玄奘也不由得心生赞叹，虽穷庐之君，亦为尊美矣。根据玄奘的观察和记载，突厥不使用木质家具，只是在帐篷里呢铺上地毯，席地而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于这个现象的解释是：突厥嗜火不施床，以木寒火，故静而不居。不过呢，可汗呢为了表示尊敬，专门准备了一把铁胶床，上面铺上厚厚的坐垫，请法师舒适的落座。随后玄奘引入欢信，呈上了高昌王的礼物。欢信自远方来，而且带着贵重的贡品，可汗当然是喜不自禁了，赶忙为欢信赐座，并且奏乐设宴款待两位贵宾。玄奘还应可汗的请求啊，介绍了什么是佛，何为佛法。当然呢，这纯属外交礼仪，因为想让以征战和杀人为乐的可汗去信仰不杀生莫争胜的佛教，就好比让职业拳手去读哲学博士一样。几天以后，玄奘告诉可汗啊，自己得走了，因为前往印度的路呢还很长。可汗呢也是很友善，在军队里啊寻找通晓汉语和西域各国语言的少年，封他们为官啊，一路相送，照例还有丰盛的施舍，飞灵法服一件，绢50匹，并且率领群臣送出10余里啊。他有趣的是呢，可汗在分别前劝玄奘说，法师不必前往印特加国，也就是指印度，那里太热了，10月份就和这里的5月一样，我观察法师的容貌，到了那里恐怕会被晒化的。那里的人不仅衣着随便，而且肤色很黑，缺少礼貌和尊严，不值得法师前去观看啊。玄奘愕然了，他张了张口想说点什么，但又感觉没有多少必要。遗憾的是，玄奘离开不久，统叶护可汗就被杀了。

西突厥呢，是相对于东突厥而言的。突厥的分立最早啊，还要追溯到北周时期。突厥木杆可汗上任以后，凭实力统一了蒙古草原。北周天和二年，也就是公元567年，他又请叔父释典密啊率10个部落西征。西征军马头所及，势如破竹，灭亡了不可一世的燕达，控制了南达吐火罗，西至里海，北到贝加尔湖的辽远区域。西征胜利以后啊，释典密自立为西面可汗，仍旧遥尊木杆可汗为总统领。但是呢，当释典密将西面可汗的荣誉头衔传给儿子达头，木杆可汗将突厥可汗的正统头衔传给并非亲生儿子的沙波略时，西面可汗就不服气了。不久啊，达头可汗联合木杆可汗之子阿波可汗和贪汗可汗挑战沙波略，并于隋文帝开皇三年，也就是公元583年，宣布成立西突厥汗国。于是呢，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两大集团形同水火，动如参商。西突厥社会可汗当政时期，疆域东扩到了阿尔泰山和玉门关以西，可汗亭设在了秋兹北部的三弥山。社会可汗病死以后，他的弟弟统叶护可汗接过了汗杖。他像前几任可汗一样啊，把开疆拓土作为人生乐趣，成为阿姆河两岸说一不二的人。西部的千泉啊，只是他的夏都，他一到寒冷季节就进入碎叶城居住，碎叶啊才是他的真正的寒亭。当时的碎叶城呢，由粟特所建，城周6-7里，诸国商胡杂居。而碎叶城所在的碎叶川啊，东西长约200公里，最宽处80公里，呈椭圆形。它的东部呢，与伊塞克湖相连接，西部与塔拉斯盆地连成一体，并与费尔干纳谷底相通。金山带河，索湖控源，居位要冲，交通四方，是丝路北道的主干线。从此向东，沿天山北路的草原丝路，经宫岳城啊，也就是今天新疆霍城西，可以到达北庭；向南，翻过天山，可以到达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城国；向西，经达罗斯，可以前往粟特、大石、罗马；向西北，沿里海、黑海远去，可以进入俄罗斯、东欧腹地。占据了碎叶城，就是控制了碎叶川，也就卡住了丝路北道的咽喉，不怕来来往往的商人不交税。看来呀，统叶护可汗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尽管智勇双全，但他的身上有着明显的草莽的性格，对新事物天生的排斥，对部署是颐指气使，奖罚升降全凭个人好恶啊，一言不合就动刀杀人呢。尤其到了执政末期，他自认为无敌啊，用政苛猛，导致部署葛罗禄离他而去了。这个葛罗禄呢，就是古铁勒的一支，原来呀，游牧于新疆北部的草原，后来呢，西迁到了中亚石姓突厥旧地。将玄奘送走不久，统叶护就被深藏不露的伯父莫赫多刺杀了。贞观三年，即公元629年，唐太宗发兵灭掉了东突厥汗国。接下来呢，唐全力对付西突厥，而西突厥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自身的危机。莫赫多仅仅当了2年可汗，就在内乱中丢了性命。统叶护可汗的儿子迭利特勤被迎立为四叶护可汗。又过了2年，四叶护可汗被部下赶走。这种持续不断形同儿戏

心痛愁快的内讧严重削弱了西突厥的实力和心气，只有唐朝君臣躲在远处发笑啊。20多年后，唐高宗派苏定方征讨西域，一举俘获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灭亡后的西突厥并未完全消失，其中的一支呢进入了印度，建立了辉煌的莫卧儿王朝，另一支呢辗转进入今天的土耳其，建立了伟大的奥斯曼帝国。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为您播出；叹息赛韩霸精神里的政绩观一，种下去的是树，立起来的是信念；奔跑吧少年2026年丰宁青少年象棋围棋比赛火热启幕。以下是详细报道。
3: 赛罕坝机械林场建设时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60多年来，三代赛罕坝人以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赛罕坝精神为指引，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在赛北的荒原书写了从黄沙漫天到林海茫茫的生态奇迹。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开展，赛罕坝机械林场的事迹在学习教育中具有时代价值、现实意义和引领作用。今天推出河北新闻联播《叹息赛罕坝精神里的政绩观》系列报道，生动展现赛罕坝机械林场建设者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奋斗历程。今天播出：种下去的是树，立起来的是信念。
4: 3月中旬，记者走进赛罕坝机械林场，坝上春寒料峭，绿意渐染枝头。第二代物林人王海涛早早忙活起来，巡查2.1万亩林区，车子到不了的地方，他就徒步钻进山林，一走就是2个多小时。
5: 从小就看着父辈们日复一日的造林护林，冬天-30-40度，手上的冻疮年年都犯，但也没听过他们叫我一声苦。2001年我入职以后，才真正明白，守好这片林子，就是守好生态报国的初心。
4: 王海涛口中的父辈，正是60余年前响应国家号召奔赴赛罕坝的初代创业者。彼时的赛罕坝是一片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原，直接威胁京津生态安全。1962年，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127名大中专毕业生，甘愿放弃繁华，舍弃安逸，与当地干部职工组成了369人的创业队伍，毅然扎根赛北。
6: 在学校前那写决心书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62年在那个承德农专毕业以后，就来到厂子，那年我才18岁。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赛罕坝建设者们在公与私、义与利、近与远的抉择面前，把人民利益、国家需要放在最前面，他们用行动做出了最坚定的回答。林场建设初期，条件艰苦到难以想象，筑地印、挤马圈、啃窝头，赛罕坝人从未退缩，他们坚信没有荒凉的沙地，只有荒凉的人生。
7: 因为如果没有党的领导的话，没有赛罕坝今天，这是为党的事业做出点事了，好歹这一生没有白过。
4: 1963年，学机械制造的任仲元来到赛罕坝，面对前苏联进口植苗机在坡地作业成活率极低的困境，他立下了舍我其谁的军令状。
7: 舍我其谁，12台， 那年我冬天我是除了干那个事儿，我就别的我什么也不想了。当时我这那激动的没法啊，那是真正的一种幸福感。这个石头它落地了，塞罕坝能地铁造镇成功。
4: 人种园的改造一举扭转局面。1964年马蹄坑大会战中，改良后的植苗机让树苗成活率突破90%，塞罕坝从此迈入大规模机械造林新阶段。从初代创业者的拓荒攻坚，到第二代务林人的日夜巡护，生态报国的信念在接力中愈发坚定，绿色奇迹在坚守中不断延展。从一棵松到一片海，从茫茫荒原到茫茫林海，并非朝夕之功。无数建设者在各自的岗位上用坚守、奉献乃至牺牲回答政绩如何创立。
7: 咱们这二三代人比我们那时候责任还大。这发展呢，绿色发展呢，我说塞罕坝精神就是在不断的努力中创造出来的，大伙儿集体创造出来的。
4: 每年三月是塞罕坝的伐木打号时节，在千层板分厂入职刚一年多的林三代赵林聪正在精准标记目标林地。他告诉记者，科学采伐能优化生态，适度引种新树种，形成高矮错落的林相混搭，可显著提升森林生物多样性。
8: 老一辈务林人在这里种下的每一棵树都是信念的见证，现在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哪怕天冷路滑也要每天上山寻林，守护好这片林子，就是要把这份生态报国的初心使命传承下去，让这片林海永远绿下去。
4: 三代人接力，60载坚守，塞罕坝人用坚定信念抵御万难，让荒山造林成活率从不足8%稳步提升到95%以上。如今这里已形成森林面积115.1万亩，森林覆盖率达82%的浩瀚林海，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和京津重要生态屏障。
9: 牢记使命体现的是三坝精神的高尚灵魂，与地板为公遥相呼应。
10: 三坝人始终相信，人倒了可以站起来，树倒了可以扶起来，只要信念不倒，精神不倒，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3: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涉及我县第九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办理情况。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1日，我县已完成对交办的第九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并已办结。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为深入推进体教融合，传承中华传统棋类文化，丰富青少年文体生活，6月11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丰宁满族自治县青少年象棋围棋比赛正式拉开帷幕，一场属于少年棋手的智力盛宴精彩上演。赛场上，小小棋手们沉着冷静，凝神对弈，楚河汉界之间排兵布阵，黑白棋局之上运筹帷幄，每一次落子都尽显少年的专注与智慧，每一场对决都展现出积极向上、奋勇争先。

的精神风貌。大家恪守赛事规则，文明参赛，友好交流，在切磋棋艺中增进友谊，在博弈对决中突破自我。据了解，此次赛事是我县

0: 学会担当，让运动成为习惯，让健康陪伴成长。下面播报一组简讯：初夏时节，风和日丽，生机盎然。大稿镇南新营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热闹非凡，村级特色文明实践品牌非遗和老燕月月聚活动如期开展。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分工协作，有序忙碌，揉面、压面、煮面、摆盘有条不紊。村内同步开展民俗文艺展演，阵阵烟火升腾，处处暖意融融。村民与游客围坐一堂，共品佳肴，畅谈家常，在氤氲烟火中拉近邻里距离，凝聚乡土乡情，让传统民俗文化在互动体验中焕发新生机。近日，石人沟乡凌营村开展全域环境卫生集中清理整治行动，在村两委干部的带领下，村内村民、保洁员、公益性岗位人员全员参与，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环境卫生清扫工作。此次活动改善了凌营村整体人居环境，切实提升了村民的居住幸福感和获得感，进一步引导村民养成爱护环境、自觉保洁的良好习惯，营造人人参与环境整治、共同守护美丽家园的浓厚氛围。近日，西关营乡开展守护生命安全、共筑防汛防线主题防汛减灾集中宣传活动，把防汛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普及到千家万户。此次宣传活动累计发放防汛安全宣传单100余份，全方位多角度普及防汛减灾知识，不断提升群众主动防灾、科学避灾、有效救灾的能力，切实织密织牢全乡防汛安全生产防护网，全力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6月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11号，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11号。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11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我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根据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在能源涨价、通胀加剧和贷款成本增加的背景下，预计中东冲突将导致全球增速放缓至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据中国工厂机械工业协会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工厂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

0: 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商务部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8.4%，占比超63%，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占比超51%。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本月25号将启用无感通关，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较传统易道提速约2秒。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11号，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6月11号联合出台推动雄安新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9条专项举措，措施紧扣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枢纽，围绕跨区域技能培训协作、技能人才交流互助、培训评价标准互通、等级评价统考互认等方面健全政策举措。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4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顺利召开，河北交出交通协同新答卷。即日起，河北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推出延时办、专场办、专窗办、智能办、网上办5项快捷高效的便民举措，71个出入境接待大厅提供公民出入境业务工作日预约和周六办证等延时服务，55个服务大厅提供公民出入境业务夜间办证专场服务188场。为解决环京地区通勤人员出行难题，廊坊已开通进京方向通勤定制快巴线路35条，投入运营车辆91辆，日均运送乘客超8000人次，成为服务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重要运力。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5号关税退税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日本恢复核污染水排海作业。巴基斯坦军机坠毁致22人遇难，消息人士称，遇难人员包括1名上校、2名少校和。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0: 们的奋斗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号，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二页。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了人民服务这句话。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央的考虑是要为人民做事，各级干部也不能眼睛总是向上，任何事情都要向上看看，向下看看，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忙着与党的根本宗旨毫不相关的事情，有没有一心一意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是不是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而工作。古时候讲识君之路，忠君之事，现在就是要服务人民，多想想我们干的事情是不是党和人民需要我们干的，要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事，心里装着困难群众，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常去贫困地区走一走，常到贫困户家里坐一坐，常同困难群众聊一聊，多了解困难群众的期盼，多解决困难群众的问题，满怀热情为困难群众办事。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29号、30号，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0页。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来进行，尤其要关注各方面困难群众。群众生产生活遇到了什么困难，要千方百计加以解决，能解决的要抓紧解决，暂时不能解决的要创造条件加以解决。知屋漏者在雨下，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要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意愿，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不要搞那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劳民伤财、吃力不讨好的东西。在党的18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2月28号。干部长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感情培养不起来，真去做群众工作，很多事情做不来，所以很需要接地气，接了地气才能培养对群众的感情。感情是一个非常本质的东西，不带着感情去做接地气的动作，就是作秀了。有感情的同志下基层做工作，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那是一种温暖，这一点老百姓心里很清楚。一枝一叶总关情，干部带着感情去做事，群众感受就不一样。对群众的感情需要培养，要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体验，为人民服务只作为口号不行，只在文件里批来批去也不行，一定要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去体会它的真谛。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号、12号。
1: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鸣。
0: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丰宁。今天带大家了解的是丰宁满族自治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宁满族刻瓷技艺。丰宁满族刻瓷技艺的产生、继承和发展延续了近300年，它在丰宁的产生和升华与王氏家族的北迁入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丰宁满族刻瓷技艺从宫廷到民间。

0: 传承有序，脉络清晰。丰宁满族刻瓷技艺经过多年的探索、传承与创新，相对于其他地方，比如山东刻瓷，在技艺和技法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它既蕴含了北方的大气与朴实，也融入了南派的细腻与灵秀，同时也开创了刻瓷上釉的先河。自满族刻瓷传人王清军承接祖业以来，在挖掘传统的同时，对各个不同时代的技艺和特点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整理，在继承前辈优秀技法的基础上，努力钻研，勇于创新，先后复活了多项绝技，在不失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了多种技法，如线刻、阴刻、仰刻、薄艺刻、细微刻、浮雕刻等多种形式刻法，经过对所刻画面的上釉高温处理，达到了作品永久收藏、技艺代代相传的目的。丰宁满族刻瓷内容取材广泛，主题积极向上，在国内各类艺术品大赛中屡获殊荣，并被央视七套作为科普节目专题报道。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和文化融合，传统的刻瓷技艺得到继承、发展和升华。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丰宁满族刻瓷技艺不断发扬光大，多件优秀作品被国内相关博物馆及业内外人士收藏，部分作品作为特色民族艺术品馈赠外国友人，走出国门。刻瓷传人王清军还倾其所有，投资500余万元创建了清军艺术馆，开辟了艺术院校实习基地，每年都有大批学生来馆学习满族刻瓷技艺，这对满族刻瓷技艺的继承、发展和延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转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10到28摄氏度，大滩5到22摄氏度，鱼儿山5到22摄氏度，万盛涌4到23摄氏度，草原4到23摄氏度，外沟门6到25摄氏度，窟窿山8到25摄氏度，小坝子8到26摄氏度，四岔口6到25摄氏度，五道营8到27摄氏度，土城10到28摄氏度，黄岐9到27摄氏度，苏家店8到27摄氏度，杨木栅子9到27摄氏度，汤河9到26摄氏度，将军营9到28摄氏度，选营7到28摄氏度，西关营9到28摄氏度，胡麻营11到29摄氏度，黑山嘴11到30摄氏度，天桥11到29摄氏度，石人沟13到30摄氏度，王营9到27摄氏度，北头营8到27摄氏度，凤山9到27摄氏度，波罗瑙11到29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转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10到28摄氏度。以上便是丰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水滴虽小，却能折射太阳的光辉；爱心虽小，却能影响人类的走向。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

0: 节目，从中寻找温暖和仁爱，寻找奉献社会的精神力量。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栏目是经典解读，在这个栏目当中，有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一部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您好。
1: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0: 我们首先也来一个温故知新啊。上一期的内容我们学到了曰士农，曰工商，此四民，国之良，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问。今天要接下来学习的内容是地所生，有草木，此植物，片水陆，有虫鱼，有鸟兽，此动物，能飞走。
2: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0: 好像这两句话呢，讲了大自然当中的一些草木啊，还有动物。
1: 嗯，是的，这个土地所生长的有草和木啊，它其实这里说话比较直白，
0: 嗯，
1: 这个是后面增加的
0: 哦，
1: 是后面呢张炳麟老先生在重新的这个看过三字经之后呢，在里边加的，从这个食甘蔗甲治鬼呀，
0: 嗯，
1: 一直到这里的此动物能飞走这个部分都是新添的
0: 哦。为什么要添这一节呢？
1: 我们可以看出贴这一节的时候，它里面增加的这个内容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哦。
1: 你看就算这一段哈，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我们作为孩童小时候也一样，应该接触这个大自然。
0: 对，
1: 前段时间呢就碰到一位呢大学的教师，
0: 嗯，
1: 那当时呢有很多家长就坐在一起
0: 哦，
1: 我们就问他们呢，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最希望的自己的孩子将来是怎样哈，希望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品性一些的发展。
0: 嗯，
1: 那这位大学的老师他就说，他我希望我自己的孩子能够非常的朴实
0: 哦，
1: 因为他住在京城，然后他希望他的孩子很朴实。
0: 哦，
1: 当时听完了以后，我就对他说，那这样的孩子呢，需要一个环境的熏染，就好像要回归到大自然。
0: 嗯，
1: 就好像这个现在农村的小孩，他有保持这样的一种纯真与朴实。
0: 嗯，
1: 您看他接触这个地所生的这个草木啊，
0: 嗯，
1: 这种植物呢，让他感受到在大地的生发之中成长的这些草木的一种给他带来的一种内心的一个熏陶。
0: 嗯，
1: 还有一个这个大自然中呢有这个飞虫，
0: 嗯，
1: 有水里游的鱼，
0: 嗯，
1: 还有天上飞的鸟，
0: 对，
1: 还有在地上走的这些野兽啊，
0: 嗯，
1: 这些动物啊，我们这些现在城市中很多小孩的都没有接触到的。
0: 对，我觉得我们小时候比现在的孩子接触大自然要多，成长的环境更天然啊。
1: 嗯，啊，是。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到田地里玩，
0: 嗯，
1: 挖呀泥巴呀，做各种各样的形状。比如说我们会把那个泥土呢，
0: 嗯，
1: 做成一个像碗一样的，
0: 嗯，
1: 然后往地上一扔呢，然后有一个洞有一个洞，然后让小伙伴说，你那个泥巴拿过来补我的，因为我这个洞特别大，他就损失了，我就赢了，
0: 嗯，
1: 谁的洞大呢谁赢，就是用手触摸这个
0: 泥土。嗯，这种感觉不一样。
1: 我有一位同事，他就是跟我同岁，
0: 嗯，
1: 跟我同岁呢，他说自己在11岁的时候，
0: 嗯，
1: 他因为是生长在城市里头，
0: 嗯，
1: 他一直不知道泥土是啥样的
0: 哦，
1: 所以他说他以为他走的这个花岗的这个地砖铺起来的这个就是泥土地。当时在11岁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母亲发现这一点了。
0: 哦，
1: 后来就把他带到山上去爬山，
0: 嗯，
1: 让他感受泥土的气息。
0: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 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

0: 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
1: 那我小时候其实童年很多时候都是在玩中长大的，那个印象都是玩的事儿，就没有记得上课的事情。我记得那个时候也是家长要干农活，会把我扔在地里地头
2: 啊，
1: 自己在那玩，不管我玩什么，我就会拔拔草啊，玩玩土啊，拿个小铲子铲来铲去的。
2: 当时就是你看在草垛上面哈，
1: 嗯，
2: 躺着的时候就看看那个天上的星星哈，
1: 嗯，
2: 您看这个天上的星，地上的人，
1: 对，
2: 这个老人家常这样说。所以这个像过去的诗人为什么能够写出来手可摘星辰哈，
1: 对，
2: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对，他能写出来这样的意境的诗，我觉得肯定跟童年时期或者是成长过程中跟自然的亲密接触是有关联的。
2: 嗯，走在自然里面呢，我们以前走山上也是一样，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有时候看到那个水啊很清澈，口渴了就用手啊去掬一口水喝一喝，哇，这个香甜香甜的。
1: 嗯，
2: 然后呢跟父母一起干农活的时候又是割伤了手啊，
1: 嗯，
2: 当时也没有什么药的，就是有的是就拿一个泥土往你手上一压就止住了，大自然很奇妙。
1: 对，
2: 嗯，小时候要生病了的时候呢也没有吃药，
1: 嗯，
2: 记得当时那个外婆的到那个院子里面就摘了这个一个叶子，就用自己牙齿咬一下，
1: 嗯，
2: 咬了齿痕哈，
1: 嗯，
2: 有齿痕，然后往我额头上一贴，
1: 嗯，
2: 好了。
1: 哦，其实大自然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奥妙，我们现在在城市生活的人是没有办法探究到的，就像你说的这个叶子为什么一咬一下一贴就好了。
2: 所以就让我们就非常的热爱这个大自然哈，
1: 嗯，
2: 感觉这些山河非常的这个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1: 对，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大概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暑假，反正外面天很热嘛，就不想回家睡觉。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家，他们住的地方是过去废旧了的猪圈，然后有很多很多那个矮矮的那样的地方，现在堆满了麦草。然后我们小朋友就在那个麦草垛里面睡觉数星星，也不回家，也不用盖被子，就一直等到那个天上满天繁星出来以后，我们就在那看星星，然后离我们好近好近，很快乐，
2: 就那种跟贴的那个一个接触哈，就感觉，
1: 嗯，
2: 那现在呢是做一个教学的工作，
1: 嗯，
2: 我的一些同学呢就跟我说，他在上课的时候如果说要让孩子认识一些东西，比如说鸟兽哈，
1: 嗯，
2: 要认识这个鸡，他就是要把这个鸡呢画起来，
1: 对，
2: 公鸡画好了，
1: 嗯，
2: 因为在城市里像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家里有养鸡养鸭了，
1: 看不到了，
2: 以前我们还吆喝一下，
1: 嗯，
2: 来来来鸡哈，来吃食物，
1: 嗯，
2: 还有那个鸭呀，现在没有啊，
1: 嗯，
2: 所以要画起来啊，画起来以后呢晃灯屁要画好，那时候还是画的，嗯，手动的，
1: 嗯，
2: 然后呢还要配上鹰的哦哦叫
1: 啊，
2: 那让孩子认识公鸡是长啥样的
1: 啊，母鸡是啥样的，公鸡怎么叫，母鸡怎么叫，
2: 那，啊，母鸡怎么下蛋的。那时候还，嗯，我们还真的有时候还学一位科学家叫牛顿嘛，
1: 啊，对，牛顿，
2: 去孵蛋哈，啊，这些我们以前都有，这一看很神奇，鸡是怎么孵蛋的，
1: 嗯，
2: 就是跟自然的一种接触中我们去体会一个很奇妙。那现在小孩确实接触比较少，
1: 嗯，
2: 就也有一位老师就跟我们开玩笑，他说有一个小孩去乡下跟父亲，
1: 嗯，
2: 他是没见过猪
1: 哦，
2: 但是他的乡下的那个猪圈里啊哈，这个拦不住这个猪就冲出来了，
1: 哦，
2: 冲出来那小孩呢看见了，他之前在电视里看的都是卡通猪那么可爱
1: 哦，
2: 他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这个猪冲出来感觉好像看见怪物一样，一下子就吓傻了，反应很剧烈，他说这是什么怪物，
1: 哦，
2: 那也就是说他没有见过这个猪的时候，他孩子的一种反应啊，感受到这个就是一般的家畜，
1: 嗯，
2: 但是现在的小孩子也是不清楚了。
1: 所以我觉得在假期里的时候，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体验一下农村的生活，带上孩子到亲戚朋友家里农村的住一段时间。

0: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吟诗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
1: 这次呢，也有机会呢，有出去出门的时候，感觉到有些地方，他对这些飞禽走兽都非常的爱护，
2: 嗯，
1: 然后包括草木也非常爱护。就这个草木呢，就如果这个树木它已经超过一定的年月了，
2: 嗯，
1: 即使是这个它挡着大道，政府要修这条路的话，它都要绕过去，为了保留这一棵树。
2: 哦，
1: 那像有的是这个上面的正好有一些小生命，有一个鸟巢啊，或者是怎么样，他们都会把它爱护起来。所以呢，碰到那些鸟哈，那些鸟见到我们都不怕。
2: 哦，因为人很爱他们，他们也能感觉到。
1: 是啊，其实生命都是同等重要的。
2: 对，
1: 所以感觉到这个自然与我们人的和谐。
2: 嗯，
1: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龙行百步，花草沾恩。
2: 哦，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我们人生活在这个天地之间，是作为三才之一啊。
2: 对，
1: 其实是天地生养万物以后呢，我们人是作为万物的灵长呢，它是对这个环境来说，它走到哪里，其实那个地方都是受益，除了人群受益以外，其实那里的动植物都受益。
2: 哦，是这样啊，
1: 花草都沾了恩呢、啊、就花草还会因为我们人能够适应是这个大自然而生存、
2: 嗯、
1: 也让这个草木各得其所，让动物各得其所、嗯，不仅是人呢、
2: 啊、哦，
1: 所以很深哈，所以我们中国人应该说是做得非常的这个有人情味的。
2: 嗯，那前段时间呢，就跟一个亲戚聊天啊，他因为他们家以前在很基层的农村生活过好几年，
1: 是、嗯、
2: 两个孩子的童年，双胞胎的女儿童年都是在农村，在大自然中长大的。
1: 是，
2: 那后来呢，搬到了有楼房的地方住，后来呢，这些小孩、嗯、他就说孩子现在有14岁了，那这两个孩子呢，总是要说妈妈，我们要到我们哪哪哪，就是我们长大的那个地方去。
1: 是，
2: 妈妈说那里什么都没有了，你要去干什么？他说我总是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哪个哪个小河边捡柴火呀、
1: 嗯，
2: 或者是抓到什么小动物呀，总记得那些趣事儿。
1: 嗯，
2: 所以呢，妈妈就说啊，现在看起来以前那两年其实过得是最苦的，但是孩子却不觉得苦，
1: 是
2: 他觉得有大自然相伴，其实生活的很有意思。
1: 是，
2: 现在想起来还是最难忘在那段的时间。
0: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3w.51yzjy.com。
1: 大自然可以说是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非常好的那个情趣呀、啊。
2: 嗯，
1: 您看这个长江滚滚哈，
2: 嗯，
1: 这个落日的那个辉霞，
2: 嗯，
1: 可以说这都给我们增添了一些诗情画意。
2: 嗯、
1: 所以孩子们能够写出好的文章，能够有一个 丰富的想象力也是在大自然中来体会的，包括下地呀、啊、跟农作物这样的一个亲密的接触啊，去摘摘水果，然后呢这个种种菜，他也会有很多的感受。
2: 对，所以什么事情都是有得有失，而且有时候在我们大人看起来是让孩子享福了，住在楼房里，但是孩子们呢他们的心却又回到了草地里面去。
1: 是，如果家长们有这个意识的话，可以在寒暑假假期的时候呢让孩子来体会一下这样的生活。记得有一位老师呢，他的学生是住在农村的，他就让他的儿子啊跟着他的学生呢在暑期的时候到他们家乡去，然后正好是农忙季节，就拿着这个最原始的镰刀啊下地去割稻子。那一个暑期过来，他看到他的孩子呢本来是一个柔弱的人哈，一下子就这个皮肤也晒得黝黑发亮了哈，人也增强了这个体质，
2: 长得结实了
1: 啊，长得结实了，还有男子汉的这样的气概。
2: 哦，的确是收获多多啊。
1: 是。
2: 那我们也可以建议家长朋友带着自己的孩子去体验农村生活，走到大自然中去。让我们记住今天所学的内容是：地所生，
1: 有草木，
2: 此植物；
1: 片水陆，
2: 有虫鱼。
1: 有鸟兽，
2: 此动物
1: 能飞走。
2: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其他的栏目。
0: 先人的智慧和血汗交织锤炼成华夏5000年文明，代代相承，展现国风，延续传统，点亮新灯。敬请收听圣人故事。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晏子故事系列之晏子之喻感七言。晏子为齐国之相，有一次乘车外出，车夫的妻子透过门缝暗暗地看了一下她的丈夫，只见丈夫拥着宽大的车盖，扬鞭驱马，意气昂扬，好像很自得的样子。等丈夫回到家之后，妻子便主动请求离开他。车夫感到很惊讶，问妻子这究竟是为什么。妻子回答说，晏子身高不足6尺，却为齐国之相，名声显达于诸侯。今天我见晏子乘车出门，身处车中，却志念深远，态度谦和。如今夫君你以8尺之躯做别人的车夫，却自以为满足，驾车的时候还甚为自得，这便是我要离开你的原因。车夫听了之后很惭愧，从此便收敛了骄慢之气，自我约束，谦退恭谨起来。晏子发现车夫的行仪发生了改变，感到很奇怪，就问车夫缘由。车夫如实报告了晏子，晏子因此推荐他做了齐国的大夫。车夫妻子的一席话改变了车夫的行仪，也改变了车夫的命运，从一个驾车的车夫转身成为齐国的大夫。我们不禁要感慨，家中能有一位贤妻，真是一个家的福气。常言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人一旦有了骄慢之气，就像注满水的容器，难以再接受有益的谏言与提醒。如此，不但没有进步的空间，反而容易招致损失和祸患。 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车夫的妻子能够见微知著，用激将法使自己的丈夫认识到自身不足和缺失，从而使丈夫戒慎惕戾，自我提升。不能不说，车夫的妻子是一位有智慧的妻子。然而，让我们细想一下，车夫妻子为什么一番言语就可以启发丈夫，使他改进呢？我们不难推出，除了丈夫本身有羞耻心和向善心之外，妻子日常的行仪必然合乎伦常道德，使丈夫信服，如此才能有此力量一言感化丈夫。由此可见女德的重要。当一位女子能有如此德行时，自然能够孝敬公婆，相夫教子，使家庭更加和睦美满，也使家族更为兴旺。古语说得好，归捆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也进一步道出了妇德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我们怎么能轻视女德呢？一则简短的故事包含了许多的人生智慧，需要我们用心去领受。就像这个故事，我们不仅从中学到了燕子的品德，纵然身处高位，学识渊博，仍然能够恭谨自守，谦虚和善，也能学习车夫的善纳雅言，知过必改，同时还能在车夫妻子的身上学会安守本分，提升智慧与德行，用善巧方便帮助家人朋友们更上一层楼。学海无涯，学无止境，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和警戒的地方。做一个好学的人，那么时时处处都会有自我提升的机会。
3: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4: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5: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7: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5: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8: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9: 我又没吵到你。
5: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千年悠悠，中华文化至今芬芳依旧，历经风雨，圣哲教诲如今传扬五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我要带您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在这个栏目里，让我们共同跟随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听众朋友，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的内容是地所生
2: 有草木，
1: 此植物
2: 片水陆，
1: 有虫鱼
2: 有鸟兽，
1: 此动物
2: 能飞走。
1: 嗯，我们在上期节目里呢，还倡导家长朋友可以带领我们的孩子在假日的时候或者是暑期到农村体验一下生活，接近大自然。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稻粱黍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这里面讲到了我们吃的粮食，还有我们饲养的家禽。
2: 一说到这些内容呢，我就觉得很惭愧。
1: 为什么呢？
2: 我就想起有一句话是说，五谷不分，四体不勤。是通过三字经才认识到原来我们吃的食物有这么的丰富哈。还有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些家禽呐，这些它都有一些很好的一个品德的，要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
1: 哦，原来这些家禽也都有很多需要我们学习的品德，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说法呢。
2: 是，您看这个稻粱黍麦黍稷，这个稻呢，它属于南方的这个食物。这个南方呢是有是水稻哈。它那个水分要很充足，有的地方是特别的炎热的，它有三季稻。那一般的这个有两季稻，
1: 对，一年两熟。
2: 两熟，对，是的，这是稻。那我们的粮呢，它指的是一种粟，上面写个稷，下面写个米。
1: 哦，是一种粟。
2: 是北方的，又通称为谷子。
1: 哦，谷子。
2: 它是属于北方的。
1: 嗯，
2: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稻粱黍的黍呢，它是属于豆类。
1: 哦，黍这个字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叔叔的叔。
2: 是，它是豆类的意思。
1: 嗯，
2: 那豆类的我们知道有很多种颜色哈，有绿豆、红豆、白豆、黄豆。
1: 嗯，很多种豆。
2: 很多种豆，黑豆，好几种颜色的。
1: 是的，
2: 这是就是这个黍的总称。
1: 哦，
2: 就这个都属于黍，就是豆类的。
1: 然后麦黍稷，
2: 大麦、小麦，还有这个燕麦。还有这种黑麦。那这个麦呢，它可以制成酒，还有可以制糖。制麦，也是我们常吃的一种食物。那黍呢，也是粟的一种，它是这个玉米、黄米，这个是黍。稷是属于高粱。那麦黍稷、稻粱黍和麦黍稷呢，这个就称为六谷，是我们就是南北之人呐，就是说这个中国这么地大物博哈，吃的这个食物。其中这些食物呢，这个有的是在唐朝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这个引进了一些很多的食物。除此之外哈，我们从国外啊，还有在这个像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一些食物引进。
1: 哦，
2: 比如说番薯啊。番呢就番地那个地方哈。像萝卜呀，这些都是从外边就是那个少数民族地区就是引进过来的。
1: 哦，总之稻粱黍麦黍稷就概括了我们中原人啊，当时也就是主要的以汉族人为主的我们所吃的这个粮食作物。
2: 是，这些就是生养了我们的身体，因为食物的这个摄入之后，这个身体就有了能量。
0: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2: 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呢，真的是不能浪费哈。
1: 嗯，
2: 这是每一粒这个米粒啊，可以说是都是农民伯伯这个汗水所付出得来的。
1: 嗯，
2: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教导孩子也是一样哈。
1: 嗯，
2: 饭粒呢掉下来，掉到桌子上，还是要把它夹起来。然后吃饭的时候呢，都要注意一下，一定要把它吃完。
1: 嗯
2: 嗯，不能留饭粒。那家禽这里呢，有马、牛、羊、鸡、犬、豕，这个6种家禽。
1: 嗯，
2: 那这个马呢能够负重。
1: 嗯
2: 啊，比如说东西哈，重物放在它的背上哈，
1: 嗯，
2: 它那个负重至千里，
1: 对，
2: 至远，负重至远，它有这样
1: 能力很强，可以给我们减轻很多的担子。路遥知马力，可以走很远的路。
2: 是是。
1: 嗯，
2: 还有这个牛呢，它是有耕田。
1: 嗯
2: 啊，它这个马和牛呢，它是这样吃的，都是草，
1: 嗯，
2: 也没吃什么好东西，但是它能够为我们人类呢做很多的事情。
1: 对，
2: 所以我们一般对过去是这样的，像马牛啊，它这个为家里哈付出很多，嗯，年老了它是不会宰杀它的。
1: 哦，
2: 就是一定要把它养到终老。
1: 嗯，
2: 嘿，这是表示对它的一种。

0: 种感恩。
1: 是我们家的有一个亲戚，家里养了一头骡子啊，也是很老了，一直舍不得把它卖了，就是怕别人买去以后马上就把它宰杀了，所以就是感念这个骡子为家里。

0: 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
1: 那下面呢，这个羊呢，它是一个呢，它是过去的时候都有用羊来祭祀的，
2: 哦，
1: 所以它有祭祀之德。人们也是非常的重视。那过去孔老夫子也是曾经做过一种官员，他是这个饲养这个羊。
2: 哦，
1: 他养这个羊呢，养得特别的好。非常的肥壮。所以羊有供我们来祭祀的之功。还有这个羊呢，它的这个品性啊非常的好，很柔顺。而且我们说这个吉祥吉祥，以羊为代表。代表如意啊，吉祥如意。
2: 对，
1: 那它有吉祥之意哈。那羊还有一个品性，就是在于它很孝顺。
2: 哦，
1: 有一句话叫羊有
2: 跪乳之恩。
1: 是
2: 啊，
1: 所以它在吃母亲的奶的时候，它是跪着吃的。跪着吃呢，是表示对母亲的这份养育之恩的一个感恩啊。所以这个是羊的那个给我们人类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
2: 对，那还有一首歌曲呢，就是根据羊跪乳这个事情来改编的，叫跪羊图。我们也可以请大家收听一下这首歌曲啊，听上一点点来感受感受。
1: 是很感人的一首歌。
2: 那还有呢，有一个词叫三羊开泰，羊就是代表吉祥。
1: 是的是的。还有下面的这个鸡呢，它呢这个也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过去我们家里都有养鸡，
2: 对，
1: 一大早的时候它就给我们打鸣了，
2: 打鸣了就叫我们起床了，像闹钟似的。
1: 是是的。所以这个公鸡呢是在什么时候这个开始鸣叫啊，它是非常的守时的，到点儿它就马上就开始了，它没有像闹钟一样，没有像钟表一样，没发条它就发不出声音，除非它已经命中了。所以它这个有一个信用这样的品性。
3: 于向阳老师，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工作者，书法教师，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在学校工作6年后投入到传统文化的弘扬工作，曾参与小学、中专艺校的教务工作，现为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科研重点课题校园文明礼仪教育实验研究研究组成员。

0: 那其实这个鸡呢，它不仅是这一个品性，他说鸡呢有五德。
1: 哦，传说中鸡有五德。
0: 对，这是在一本书叫《韩诗外传》啊，在里面有记载这个鸡的五德。
1: 哪五德呢？
0: 您看那个公鸡哈，长得特别的这个威武，头上还有一个冠。
1: 对，有个鸡冠。
0: 鸡冠，所以他就说他的外表看起来就有文。
1: 哦，文。
0: 就文人的文啊。就文。
1: 就有文德。
0: 有文德，这是文德。然后呢，还有他这个平时啊，他自己呢这个很威武啊，他常常用爪子呢抓土哈，这是一个武德。但是呢他看到呢有人要欺负他的时候呢，他又会把这个毛呢竖起来。
1: 对，
0: 斗鸡。
1: 对，是民间好像有一个爱好就斗鸡的。
0: 所以他会勇于呢去跟对方呢进行一场这个这样的一个竞技哈。他就是会冲上前去，就代表他的勇。

0: 但是他在得到好的食物哈，要吃的时候呢，他不会独自享用
1: 哦，
0: 他还会呼唤他的伙伴们一起来吃。
1: 嗯，
0: 所以这里都也讲到他的一个什么德性呢？就是仁，
1: 仁德，
0: 这个人的德。
1: 嗯，这就是五德了吧？
0: 嗯，这就是鸡的这个文武勇仁信这五德。
1: 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古人对于我们种植的植物还有饲养的动物，都是充满了一种仁慈之心，就把它们当作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或者家庭当中的一部分，一个分子。
0: 嗯、是。那下面说到这个狗呢，
1: 嗯，
0: 它这个狗啊，我们知道它很忠诚哈。
1: 对。
0: 一般说属狗的人一听啊说，哎，你属狗很忠啊，就忠诚的一个代名词。
1: 嗯。
0: 那这个狗呢，它是有守夜之功。
1: 哦，守夜。
0: 哎。嗯，守夜能够防患。
1: 对，是。
0: 哎，它很敏感呢。
1: 对，如果有人想偷东西了，那狗一叫会把主人叫醒，也会把这个想偷东西的人吓跑了。
0: 是，这个也是狗给我们这个带来的一个安全感。
1: 嗯、是这样的。那还有豕，豕是指的猪吗？
0: 是，豕就指的是猪。猪呢，它有一个就是可以让我们来招待宾客
1: 哦，
0: 宴会大家哈、哦。
1: 嗯，
0: 所以他这个人为什么把它写出来？这个也是就是一被急需的时候，它就是使我们脸上能够添光吧。这个是我们的人们是这样子讲哈。
1: 哦，也就是说，马、牛、羊、鸡、犬、豕，他们都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来回报着主人。
0: 是给我们的家庭呢，就是整个增添了不少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它是，所以人们对这个六畜来说是也是很感恩的。
1: 哦，
0: 都是由我们人呢在过去的时候把他们驯养过来。本来也是这个之前鸡犬不是一家哈，我们都不是住在一个屋檐下，就是现在就是把它呢驯养以后就跟我们呢就生活在一起。
1: 嗯，好，那我们也借着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祝福大家来年都有一个好的收获，祝福大家五谷丰登，百业兴旺。那好，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栏目就到这里，最后再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学习的内容，叫稻粱黍，
0: 麦黍稷，
1: 此六谷，
0: 人所食，
1: 马牛羊，
0: 鸡犬豕，
1: 此六畜，
0: 人所饲。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经典解读就到这儿，谢谢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敬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河，网址www.51cjh.com。 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晏子故事系列之张君之赐。齐景公饮酒，田桓子在景公身边侍候。过了不久，田桓子远远看见晏子过来，便向景公报告说：“请君上罚晏子喝酒。”景公疑惑问道：“为什么呢？”桓子答道：“君上，您看晏子身穿粗布衣服，乘驾柴车烈马来上朝，这是隐藏君王您对晏子的赏赐啊。”景公听了觉得有理，感叹道：“是啊。”于是等晏子拜见景公坐定之后，斟酒者呈上酒杯，对晏子说：“君王罚您喝酒。”晏子奇怪问：“这是什么缘故呢？”桓子说：“君王赐您亲卫来尊显您的身份，给您百万钱财。

0: 使您的家庭生活富贵。诸臣的爵位中没有比您更尊贵的了，诸臣的俸禄中也没有比您更优厚的了。可是您却身穿粗布衣裳，乘驾柴车烈马来上朝，这是隐藏君王对您的赏赐啊，所以要罚您喝酒。燕子听了，离席向景公说道，微臣还是先喝了这罚酒而后再解释，还是先解释再喝酒呢？景公便说，先解释再喝罚酒吧。燕子说，君王赐臣清位来尊显臣，但晏婴不敢因为尊贵而受命啊，是为奉行军令而受命。君王赐臣百万钱财来富厚臣家，可晏婴不敢因为财富受命啊，是为让君王的恩赐通达于更多的人，彰显国君的恩赐。臣听说古时的贤君如果知道臣子受了厚赐却不能照顾他的贫困亲族，就责备他，知道臣子任职而不能尽其责，就责备他。君王的内亲，臣的父兄，如有散失在荒野，这是臣的过错。君王的外亲，臣相识的人，如有流离四方的，这也是臣的过错。兵甲不坚，战车不顾，这还是臣的过错。可至于乘驾敝车烈马来上朝，臣想这并非是臣的过错。更何况臣因为君王的厚赐，父族亲人中没有不乘车马的，母族亲人中没有不足衣足食的，妻族亲人中也没有挨饿受冻的，国内的贫士等待臣寄住过活的也有数百家之多，像这样的情形，是彰显君王的恩赐，还是隐藏君王的恩赐呢？景公听后大为感慨，说道，好，那就替寡人罚桓子一杯吧。
1: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3w.51yzjy.com。
0: 燕子身居高位，享受厚禄，令别人很羡慕。然而燕子却明白，高位的实质其实是为奉行军令，厚禄的所用也是为彰显军赐。田桓子看到燕子身穿着粗布衣服，驾乘着柴车烈马，便认为是隐藏君王对燕子的赏赐。可田桓子不知道，燕子虽然自身节俭清贫自守，却已经将君王的赏赐厚施于身边的亲族及国内的贫士，使更多的人一起领受君王的恩赐了，这不正是在彰显君王的恩赐吗？燕子能舍己为众，将所得与人分享，真可谓是贤达之士。他这样做不仅使亲族贤士得到救助，也使君王的恩惠得到扩张，通达于更多人，亲族与贫士也因此会对君王生起感恩之心，更加安居乐业。细想一下，燕子能以高位来利益众人，以厚禄来帮助众人，不正是源于燕子那一颗爱国利民的心吗？ 他清廉正

0: 始，大公无私，受命只为帮助国家人民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于是在他的辅助之下，齐国更加安宁，百姓生活更加安定。他不图个人私利，便能刚正不阿，秉公守法。有谓是君子无欲则刚，人能不被物欲私欲所惧，自然刚强，不受束缚。这也使得晏子不陷入诱惑深渊，长居高位，安享晚年。一个真正有智慧、有德行的人，是不会让自身被欲望所缚，从而陷入困境、绝境之中的呀。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版。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喜欢他的声音吗？今年的金曲奖歌后啦，艾怡良努力过很久，终于获得肯定。听到他的歌《我们的总和》，这就是王菲《美丽的错误》，没错。

管过去了多少年时间，这一张唱片，这个人的这首歌，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拿出来治愈自己。黄玠《香格里拉》，魏如萱也有一个版本，但是黄玠的真的要更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啊，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6: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4: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7: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8: 我又没吵到你。
4: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争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刚听到的是 Jolin 她的英文歌 I Wanna Know， 现在陪你听到 SHE 一首非常公益有社会责任感的歌，金钟罩铁布衫，他们是在呼吁少一点伤害大家，不管是给自己的亲人朋友下一代甚至是小猫小狗，都多一点爱。

0: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一场午夜的内心戏，恋爱中的人呐、啊，午夜剧这首歌的名字。接着 MP 魔幻力量的爱恋，让我罩着你。

0: 2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0: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一。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这是九零蔡依林 Play 专辑当中的美杜莎。记者让他回望这十来年的造型，当然拜托，造型差异和样貌都会变化很大，但是他是从来不怕黑历史的蔡依林啊。

0: 酒令之后是这一位也叫 Alan 的人，他是苏醒，可以听到他的歌 Whatever， 是一首饶舌。现在那么火那个节目会有他吗？可是他的情况很尴尬，到底是做评委还是选手呢？
1: But you know what? Whatever, that's alright. Cause those guys, they actually know nothing about me.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0: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聊。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九集。听到张山林报出的价格，张幼林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3: 这么贵？
4: 那是，你不得看看这是什么东西？瞧瞧这蝈蝈的颜色，色碧而嫩，跟顶花的嫩黄瓜似的，这叫豆绿蝈蝈。再瞅瞅这身形，须长赤阔，哎，瞧见那画上的美人没有？那小腰，那身条，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这么说吧，这就是蝈蝈里的美人儿，真正的秋虫。
3: 快给我看看。
4: 才不急，再说说我这葫芦，之所以名贵，是因为摘下生葫芦得晾干一年，等着它变硬，然后入油温炸，等到色儿变得微黄，再取出晾干，用丝帛抛光，这时候您再瞧瞧，这葫芦是光润剔透，再配上象牙盖，上面刻上五福捧寿、跃龙门什么的，这就齐活了。这葫芦30两纹银，少一两人家都不卖。
3: 叔，不是我夸你，像您这么会玩的，京城里还真不多。要玩就玩出个派来。嘿，等哪天您闹身好行头，左手拎鸟笼子，右胳膊上架只鹰，怀里再揣一蝈蝈葫芦，后面跟一大狼狗，迈着四方步朝天桥那儿一溜达，嘿，这才是真正的爷。
4: 幼林呢、啊、你小子就是和你叔对脾气，连玩都能玩到一块儿去。嗨，你堂兄季林呢、啊、没你有出息，除了会死读书什么本事都没有。
3: 哎叔，我饿了，今儿中午咱去哪儿吃饭呢？
4: 哟，净顾着说话了，还真到饭口了。这么着吧，你选个地方，我做东。
3: 那太好了，咱就太华楼怎么样？那儿的水晶肘子。
2: 临到晌午的时候，张山林坐在自家的客厅里，拿着个装蝈蝈的葫芦，凑在耳边听，脸上露出陶醉的表情。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人还没迈进门槛，声音就先到了。
5: 掌柜的，事情总算是搞清楚了。
4: 啊，什么事儿啊？
5: 好事用纸的事儿啊，咱不能稀里糊涂的让人呛了行，还不知道是谁干的吧？
4: 那是谁干的呀？
2: 林满江看了屋里的佣人一眼，凑在张山林耳边说话，随后张山林挥了挥手让佣人退下。
4: 满江啊，茂源斋的掌柜的好像是姓陈吧？这庄虎陈又是什么人呢？
5: 哎呦，我说掌柜的，在琉璃厂哪有不知道庄虎陈呢？虽说他表面上只是茂源斋的大伙计，可实际上茂源斋的经营全靠他了。哎，这么说吧，没有庄虎陈撑着，10个茂源斋也垮了，这个陈掌柜呀，也就是个摆设。
4: 嘿，真邪了门了，一副书法帖子就把恭亲王给摆平了。你说是谁的字来着？
5: 唐朝怀素的，叫自序帖，不过不是真迹，是宋代的摹本。怀素的真迹存世不多，所以啊，能有个宋代的摹本啊，就很

0: 贵了，听说王爷就好这个。恭王府里的人说呀，王爷还说过，若是有怀素的真迹，他宁可用整座恭王府去换。
1: 王爷真是这么说的？
0: 我一个叔伯兄弟呀，在恭王府当厨子，是他听见的，想来不会有错。
1: 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呐！怀素的真迹咱有啊！
0: 啊，真的呀？那太好了，这松竹斋有救了。
1: 你的意思是，
0: 咱们不会也进宫？只要王爷发句话，考试用纸的买卖还得是咱们独家经营啊！
1: 我说满江啊，你这脑袋简直是榆木疙瘩！要是有座恭王府，咱还要松竹斋干什么？
0: 这倒也是啊。
1: 给我备车。
2: 好嘞。
0: 哎，掌柜的，您这是要出去吗？
1: 没大事，我和幼林说好了，中午去红星楼吃饭。这事儿就这么着吧。
3: 张山林说完，走出客厅，坐上车走了。正是饭口上，红星楼里各色人等坐得满坑满谷，杨宪基和几个同僚在雅间金风阁里用餐。见到刘光帝迈进了门槛，杨宪基立即起身迎了上去。
4: 刘大人，川西一别，几年没见了，本想一到京城就去府上拜访，可这两日啊，实在是事务缠身呐。
5: 杨兄客气了，我听说今天是给你接风，才特意来的。
4: 哈，刘兄还是老样子，不愿吃酒应酬。那今天就权且当作你我兄弟叙旧。刘兄，请。
5: 杨兄请。
3: 两人刚一坐下，就听到对面的雅间里传出了争吵声。扭头看过去，那是一个穿着镶金边长袍、油光满面的中年胖子。
6: 这纯粹是蒙事儿。
7: 呀，王爷，您别着急啊，我这就让厨子给您重做，按您的口味，味儿浓点。哎，您可真是行家，今儿啊，大厨重感冒，起不来炕，徒弟顶的，手艺不到家，您多担待。
6: 哼，我说是蒙事儿吧？
7: 哟，彭爷，您可别这么大声儿。
6: 掌柜的，那这钱怎么算呢？
7: 您瞧着给，您瞧着给。
6: 改明大厨好了，专门给我做一回。南豆腐得是你们红星楼自制的，别拿豆腐店的南豆腐来瞎对付。彭爷，我可品得出来。
7: 是是，您放心。
6: 鸭汤也得喂够了时辰。这么说吧，憋两个时辰喂出来的汤，那不叫汤。那叫什么你知道吗？那叫刷锅水。
7: 是是是，那叫刷锅水。看明儿个，我照十个时辰喂。
6: 这南豆腐上要搁金华火腿末，刀工要精，切碎着点啊，别忘了放上好的香菇。
7: 一定照办，大厨做好了我会提前给您通个信儿。
6: 我不在家，就直接送到衙门里啊。
7: 保证这道菜啊，让您吃到嘴里还是热乎的。
4: 这是什么人呢？这么大派头。
5: 哼，咱刑部的人，您的下属。
4: 哦，我的下属。
8: 没错，他是咱刑部的书吏，姓王，叫王金鹏，正是在您左侍郎手下当差。
4: 在座的至少都是五品以上的官员，他一个小小的书吏竟敢如此放肆，难道他没看到咱们吗？
5: 他又没有触犯刑律，我们奈何不得他。
4: 这家伙怎么看着像个富商啊？与这书吏相比，我这刑部左侍郎倒真显得寒酸了。
5: 杨兄可能还有所不知，这京城的小吏可非比寻常。有人不是说了吗？京朝官多贫，志不能自存，而吏人则多积资聚矣。

0: 以使享用赐于王者，以致僭越为之之事时有发生。
1: 可衙门里的小小书吏靠什么来聚敛钱财啊？
0: 书吏虽小，但手中却握有实权。通常衙门里办案子是堂官交给司官，司官交给书吏，由书吏检阅成案，回呈给司官，司官稍加润色，再呈送给堂官。这时候堂官如果不给驳回来，案子就算定了。
1: 原来如此，他们靠熟悉立案公务，要挟堂官司官放手作奸索贿。
0: 杨兄思维敏捷，不减当年呐。没错，六部衙门每天要办理大量的公务，案牍文书可是堆积如山呐。
1: 杨大人，大清律例多如牛毛，特别是刑部，不但有大清律，还要赎因多种名目的例文，像丢失东城门钥匙，比照丢失印信处理，这样的例文也有2000条。您说呀，这么多谁全都能记住啊？那记不住不就得找这些吏官了吗？哎，所以啊，书吏就直立以治官了，真是怪事儿啊。
0: 当今朝廷岂止吏治腐败，无变法不足以治其根本。
2: 同一时间，张山林和张幼林叔侄俩走进了红星楼厅堂，在预定好的位置上坐下。张山林看也不看菜单，张口就点菜。
3: 清蒸鸭子，火腿味冬笋，糟蒸鸭肝，红烧鲍脯，有这四个热菜足矣了。冷荤你看着配几样就行。幼林呢，喝什么酒啊？
4: 老规矩，还是莲花白吧。伙计，再给我来份水晶虾饼，两碗甜汤核桃烙，快点上啊。
5: 好嘞，您二位稍后啊，这说话就上。
3: 嘿，幼林你行啊，嘿嘿，瞅你这点菜的派头有点爷的意思了啊。嘿嘿嘿，这就对了，什么是爷？会吃会玩才是爷。
4: 叔，要说论吃喝玩乐，侄子我还差得远呢。哎，没办法呀，兜里的银子跟不上啊。我要是像您似的，贵省银子随便吃，我得把京城的名饭庄吃遍了。
3: 哟呵，我这侄子还有点远大抱负，想吃遍京城不难呐，可你不能什么都吃，你得把各个名饭庄的拿手菜挨个尝一遍。哎，这么说吧，随便到了哪个饭庄，你得知道这儿做什么菜拿手，怎么个点法，总不能一开口就点个满汉全席吧，那不叫爷，那叫冤大头。花费银子事儿小，可面儿咱栽不起。
4: 哎，这里边学问大了，您抽功夫得教教我。别的甭说啊，就说这点菜吧。
6: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你瞪这么大眼睛干嘛？松竹斋又不是昨天才开张的，已经开了200多年了。
1: 什么？200多年？
0: 那是，康熙11年开张，你算算是不是有200多年了？
1: 这康熙，
0: 沈阳人怎么这么没见过世？200多年就吓着了？
1: 上帝啊！那会儿彼得大帝还没出生呢。
2: 两人聊天的空档，林满江把张幼林常用的纸拿了过来。
1: 哎，侄儿少爷，原书纸您拿好了。
0: 好，走了。啊，对了，伊万先生，我秋月姐她还好吗？
1: 秋月，对不起，我有很长时间没见到她了。
0: 哦，她去哪儿了？
1: 这我可不知道。我只是个银行家，不是侦探。
0: 银行家是干什么的？
1: 啊，少爷呀，银行是借给人钱的买卖。比方说，你想开个铺子没本钱，银行可以先借给你，等你赚了钱，再连本带利还给人家。是不是这样啊，伊万先生？嗯，差不多吧。
0: 哦，借给人钱的呀，那太好了呀。您先借给我20两银子吧，我刚看上一对红子，一时银子不凑手。
1: 不是这个意思，银行贷款是有严格手续的，主要是用于大型投资。如果您只需要20两银子，那么只能考虑向私人借，比如向您母亲借。
0: 我妈？拉倒吧，她不给我20个耳瓜子就不错了，还银子呢，想都甭想。得嘞，你们待着啊，我走了。
1: 真有意思，他竟然打算向银行借20两银子。哎呦，是啊，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银行不就是借人银子的吗？
2: 张家堂屋里，张李氏正在用布巾擦拭佛龛，把案子上的贡品仔细摆放好。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0: 在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庆节和1951年新年之际，经过苏联提议，中苏联合拍摄的两部大型五彩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分别跟中国观众见面。
1: 几百年来，我们中国人民梦想着这个光明的日子。
0: 创作者通过纪录片设置参与者的描述和艺术家们的观后感，给人们重现了纪录片设置背后的故事和相关的历史镜头。如今70多年过去了，这两部宣传纪录片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其现实意义，作为珍贵的历史影像档案，将永远定格那个伟大的时代。这两部纪录片是如何完成的？他们是如何再现中国人民胜利的喜悦和新中国的精神面貌？而两部影片在社会上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为您讲述中苏联合拍摄的新中国纪录片。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得知新中国即将举行开国大典，苏联政府提议帮助我国拍摄新中国成立的大型纪录片。这个提议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因为这将是新中国的形象宣传片，也将是新中国最初面向国际的纪录片，意义重大。于是中央指示负责电影工作的袁牧之主持并统筹拍摄工作，作家刘白羽担任文学顾问，黄震为军事顾问，周恩来亲自安排和设计了一些采访途径以及拍摄方案。开国大典前夕，也就是9月30号，由苏联中央文献电影制片厂编导列昂尼德·瓦尔拉莫夫，还有莫斯科高尔基电影制片厂导演谢尔盖·格拉西莫夫分别率领各自的摄影队抵达了北京。第二天，他们投入到紧张的拍摄工作，后来两支摄影队还到外地进行了拍摄。在出发前，中宣部、文化部给他们出具了介绍信，以保障拍摄工作一路顺畅。当时前方摄影队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吴本利担任领队，苏方编导瓦尔拉莫夫担任导演，刘白羽帮助编写，而后方摄影队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徐肖兵担任领队，苏方导演格拉西莫夫担任导演，周立波帮助编写。两部纪录片分别叫《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合作拍摄历时了1年多，最后由苏联完成后期制作。为了实现理想的纪实艺术效果，《解放了的中国》当中有不少镜头还采用补拍的方式。经过两国领导人同意，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所有的战争场面都真枪实弹地重新进行了排演，这一草一木都布置得跟战时一样。苏联专家还精心设计和重拍了红旗插上南京总统府的长镜头，北平解放的入城仪式也进行了重新的排演，所以影片前后耗费的设置成本高达500多万，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无疑是一笔巨款。1950年国庆前夕，还有1951年新年，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分别在国内正式公映，当即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两部纪录片后来通过外宣渠道走向了世界，成为新中国一张名扬海外的外交名片。
1: 1949年10月1日，北京的上空黎明了，在今天，北京将被宣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0: 我们先来说说中国人民的胜利。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和苏联中央文献电影制片厂联合设置，用史诗般的笔调，以彩色画面扼要记录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1950年8月19号的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在北京大华电影院举行晚会，庆贺影片圆满制作完成。朱德总司令代表毛泽东主席

授予该片的编导瓦尔拉莫夫奖状。第二天上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又在首都电影院举行了庆祝大会，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赞誉这部影片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具有伟大的政治教育意义和高度的艺术水准的五彩纪录片。当时文化部电影局和北影厂相继向瓦尔拉莫夫等苏联同志献花，并且赠送了礼物以示感谢，而北影厂还献上了永久合作以电影武器捍卫世界和平的锦旗。这部纪录片回溯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是如何在艰难困苦中建设自己的武装，是怎么夺过敌人的武器，从使用红缨枪、步枪进行游击战争的队伍，发展到配备有机械化装备的人民解放军。对长征、抗日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中打败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过程，影片叙述的尤其详细。人们踊跃参军，渡江战役时百姓用木船运送部队，还有百万担架队支援前线。在影片的片尾呈现出的画面是全国人民以从未有过的欢愉来庆祝自己解放的节日。妇女们穿着艳丽的衣服，走在洒满阳光的街头，男人们驾着龙舟穿过碧波荡漾的江心，青年艺术家们洋溢着幸福与喜悦，在人群簇拥的街道上他们纵情歌舞。影片要将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光辉灿烂的未来通过胶片和镜头告诉全世界。影片在出现北海九龙壁浮雕的画面时，苏联作家西蒙诺夫配上的解说词说道，北海九龙壁上的这些龙象征着各个朝代的更换，并且在每个朝代里都建筑了无数的宫殿，宫殿是用劳动人民血汗铸造的。看，劳动人民的生活像牛像马一样，几千年前是这样，一百年前是这样，五年前也是这样。中国是一个有悠久文化的国家，中国有无数雄伟的古迹和惊人的艺术创造品，这都是由爱劳动和有才能的中国人民千辛万苦创造出来的。当出现开国大典上经过天安门前的各种缴获武器装备时，影片中解说道，所有这些自动步枪、大炮、装甲车和坦克车都是杜鲁门送给蒋介石的，而在战斗中成为我们的胜利品，解放军把这些胜利品贡献给了这个节日。这部真实而大美的纪录片将中国人民的力量、气魄以及创造出来的伟绩以明朗雄伟瑰丽的画面加以呈现，选取壮丽且富有特征的形象来表现庄严宏大的内容。它的艺术美不仅在于形式上赏心悦目，更重要的是通过美的形象表现出了中国人民刚毅英勇献身真理的品质与性格。1950年9月29号，中国人民的胜利这部纪录片在北京、天津、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等15个城市隆重上映，观众如潮，盛况空前。各地报纸也纷纷出版特刊，介绍并且推荐这部兼具政治意义和艺术水准的优秀纪录片。当时著名的画家徐悲鸿在观后感当中写道，影片一开始就出现了不平凡的画面，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大典，很多人曾参加过这个盛典，也看到过那个伟大的场面，更体会过那种狂欢的热情。而银幕上出现的画面不但反映了我们曾看过并体会过的东西，并且加强了那样的因素，也就是把现实的美丽、伟大更洗练、更突出地表现了出来。在观后感当中，徐悲鸿还评价道，这是一段长而复杂的史诗，而影片却采取了简洁、对比以及有重点的表现方法，卓越地处理了丰富的题材。另外，电影评论家钟殿斐评价说，这部影片已经不是许多个别镜头的堆积了，而是许多渗透着生命和思想的动人画面。他特别赞赏苏联作家西蒙诺夫

0: 为这部纪录片所做的解说词。这的确是一首优美的描写中国人民斗争生活的史诗，具有很深刻的思想性。思想把散漫的生活现象组织起来，并显示出了它的意义，放出了光彩。它在这部以若干生活片段所结合成的纪录影片当中，就更显示其特殊的意义。我们都知道，拍摄纪录片积攒了大量的素材，肯定要进行取舍，并且要在正确世界观的指导下来进行取舍。就像评论家钟殿肥当时所说的，整个影片我们看不见男人的辫子、女人的小脚以及伏在床上的大烟客。这些东西虽然今天还没有在全中国绝迹，但是它只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渣子。艺术家绝对有理由摒弃这些属于生活中已经落后和快要死亡的残像。这部影片中绝对没有这些东西，因为它是人民的艺术，要将新中国的光辉灿烂告诉全世界人民。后来中国人民的胜利，这部纪录片先后获得1951年苏联斯大林奖金一等奖、中国文化部1949到1955年优秀影片长纪录片一等奖。这部卓越的纪录片与中国人民的胜利相映成辉，共存不朽。而为此片在幕后默默奉献的编导瓦尔拉莫夫、鲁金斯基、文学顾问刘白羽、摄影师古谢夫、克里洛夫、吴本利、郝玉生、李华、徐来、李秉忠、叶慧，也都将被历史永远的铭记。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和莫斯科高尔基电影制片厂联合制作的《解放了的中国》，在1950年10月4号在北京青年宫隆重举行了设置完成庆祝大会。周恩来总理亲临现场讲话，并代表中国人民政府授予导演格拉西莫夫荣誉奖状。在讲话中，周恩来说，这部影片扼要地记录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生动地反映了中国解放后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方面，其中包含很多珍贵的历史材料和优美的艺术画面。我国人民过去的痛苦、今天的欢乐、将来的希望，在这部影片里有很出色的描写。
1: 我们有47500万优秀的人民，生活在这块辽阔的、肥沃的大地上。中国东边是波涛万里的海洋，西面是群山起伏的山漠，黄河发源在青海的巴颜喀拉山的山下。
0: 这部纪录片从一组壮美河山的航拍镜头开始，分别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介绍中国的疆域：北京的故宫、云冈的石窟、曲阜的孔庙、杭州西湖等著名景点都有呈现，以此凸显中国的地大物博和历史悠久。那种充满了诗意、雄浑壮丽的气氛和色调，即刻让观者油然而生爱国之心。
1: 湘江，
0: 影片还回溯了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直至推翻反动统治、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艰辛历程。新中国成立以后，迎来大翻身的中国人民开始积极地恢复生产。影片以大量篇幅从农业、工业、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各个方面展现当时老百姓的生活状态还有精神面貌，再现了中国人民建设自己家园的幸福与喜悦。这部纪录片的导演是格拉西莫夫，这是一个富有才华和实力的导演，曾经先后成功地把文学名著《青年禁卫军》《静静的顿河》搬上了银幕。而他的导演手法以简洁而具体、朴素而明晰、充满生活哲理和深刻思想性见长。为了帮助中国制作纪录片，在来中国之前，他阅读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刊，并且研究了中国革命历史，由此萌生了对中国、中华民族以及中国人民的尊敬与热爱。
1: 这就是万里长城。
0: 来到中国以后，格拉西莫夫摄制团队马上投入到开国大典的拍摄中。后来

0: 曾经回忆说，我们在开始拍摄时不能有一定的计划，只是把看来是重要而有趣的一切都拍下来，而实际上呢，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有关这一方面的材料。
1: 雄壮的腰鼓鼓舞着人民胜利的前进，
0: 格拉西莫夫后来还回忆说，我们带着崇敬的心情看到了从长期压迫下站起来的千百万中国人民欢欣鼓舞的场面。当时人群在欢腾，旗子在飘扬，红色的旗海从我们面前移过去了。在这片辽阔的国土上，从一边到那边回响着战斗与自由的愉快歌声，而所有这一切只是展开在我们面前的伟大全景画的一部分。要把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的那种欢快的镜头全部记录下来，哎呀，是不可能的。当时让摄制团队感到最困难的是，必须在短促的时间内把许许多多的材料加以衡量研究，必须处理成堆的资料，因为即使是一部很长的纪录片，也很难于把它们都收罗进去。但是他们的任务是要在一部纪录片里用历史的正确性清楚地描绘出百年来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主要阶段。所以摄制团队走遍了华东、华北、华中南以及东北某些城市和乡村，采访了工人、农民、士兵、学生等等各种群体。格拉西莫夫曾说，在中国所见，无论是哪种职业的人，哪怕是仅仅做一点小小工作的，哪怕是穿着很简陋甚至破破烂烂的，但是都使人感觉到这是一个完全成就了的民族，这里有一种深邃无底的文化。为了迎接1951年新年，1950年12月30号，解放了的中国在北京、天津、上海等15个城市同时放映。当时作家白元在观后感当中写道，这不是一部普通的电影，这是一部用许多具体的生活的形象和珍贵的历史画幅所构成的巨大的课本啊。通过一个个彩色的镜头，勤劳的中国人民几千年所创造的历史第一次在中国人民面前，在世界人民面前发出了这样灿烂的光辉。每一座城市，每一个乡村，每一道河流和山岳，都散布着勇敢的中国人民战斗的足迹。后来解放了的中国在苏联上映时，真理报曾经发表影评，称其是一部真实动人的电影文献。那些表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镜头，和说明领导这种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怎样一年比一年壮大起来的镜头，都使人永远不能忘记。同时，真理报的影评当中还说道，制片家们很巧妙地把连续的事件中最重要的环节表现出来，生动地展现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各个重要阶段。这部影片的主题非常广阔，穿插又非常多样，而结构的和谐与统一仍然表现得很显著。所以这部影片的教育价值也是很伟大的，它帮助人们更加深刻全面地理解中国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它显示出已经站到前面来，以空前的力量从事建设新生活的有才能的中国人民的伟大与干练。解放了的中国在印度孟买、加尔各答、德里、阿姆利则等城市放映时，也受到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明星电影月刊发表评论说，我们在这部影片中看到，过去被剥削的中国工人和农民已经做了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紧张地从事复兴工作。没有一个人能够对关于新中国的电影无动于衷啊。解放了的中国曾经荣获斯大林奖金一等奖，得奖的中国电影工作者包括文学顾问周立波、音乐顾问兼作曲何世德、助理导演徐小兵以及苏和清，还有解说者周峰。解放了的中国时长是89分钟，大约有13万帧画面。 尘封了70年，当年的影片胶片齿孔严重收缩变形，褪色也很厉害，原版影片已经没有办法安全播放了。2018年11月，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让观众们能够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些珍贵的彩色影像，中国电影资料馆修复团队历时10个月，通过物理修复、数字化扫描以及后期调色的方式，为这部纪录片恢复了鲜艳的色彩，并且得以重新呈现在观众们面前。70多年前，苏中两国电影工作者携手完成的《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不仅是两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杰出纪录片，也是富有深刻教育意义、交相辉映的史诗巨作。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

0: 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0: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2: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3: Be worthy of young。
4: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5: 1975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物理系教师葛佩奇，在服刑18年之后，以国民党少将的身份被特赦。1980年。经过部分老同志向上级组织反映，葛佩奇一案终于得到平反。1983年5月，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通过周密的调查，批准恢复了葛佩奇的党籍。一年以后，他的老战友和入党介绍人刘子久赋诗一首：中州风雨忆当年，与君共读马列篇，道路坎坷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今天。这四句诗基本概括了葛佩奇舍生忘死、光明磊落的传奇人生。葛佩奇是怎么成为一名国民党少将的？他是如何打入敌人内部？在国民党军政机构从事地下工作期间，他为革命事业又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为您讲述潜入国民党军政部门的中共党员葛佩奇。葛佩奇的原名叫葛盼恒，1911年9月，他出生在山东省平度县人赵镇闹泥沟村的一个贫寒的家庭。从小，葛佩奇就聪明好学，连放牛放猪的时候也手不释卷，埋头苦读。1930年，葛佩奇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到了北平，在老同学的资助下插班进入私立崇实中学读书。当时他一边打零工，一边争分夺秒地刻苦求学，只用2年的时间就读完了高中3年的课程。1933年暑假，他越级考进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刚刚进入北京大学的葛佩奇埋头学习，很少会过问政治，但是他日益感到同学们当中洋溢着五四运动的精神，而且校园里弥漫着关注时局的浓厚氛围。9·18事变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步步紧逼，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妥协退让，对内却镇压革命。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发动全国民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两相一对比，葛佩奇深刻认识到必须积极向共产党靠拢，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5年，日本策动了华北事变，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葛佩奇当时也感到，我再也不能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专读物理书了。于是他参与发起了北京大学学生会，从此积极地投身反帝爱国运动，也逐渐成长为抗日救亡的先锋人物。1935年12月9号，轰轰烈烈的129运动爆发了。葛佩奇和同学们走上了街头，散发传单，举行讲演，展开了抗日救亡大宣传。10号，北京大学学生会正式成立，葛佩奇当选为执行委员。在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市学联决定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12月16号凌晨，国民党武装军警包围了北京大学学生宿舍，大肆地抓捕爱国学生。而站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葛佩奇首当其冲被抓进了警察署。在监狱里，他跟反动军警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 几天以后，关押在监房里的北大学生由学校当局保释回到学校。而经过这一次狱中的斗争，戈培奇更加坚信，要想抗日救国，就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37年6月，戈培奇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获得了学士学位。他并没有去中学教物理做一个老师，而是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抗日斗争。北平各大院校的学生们在西山联合举办了军事夏令营，戈培奇专门去听课，学到了一点游击战的常识。一个月以后，北平和天津先后沦陷，戈培奇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跟一批同学辗转去了南京，参与组建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并且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为了奔赴抗日战场，戈培奇接受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培训。1938年2月，他跟战训班的同学一共100人抵达了河南郑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程潜委派他们为民运指导员，分配到了各个县去工作。当时戈培奇跟共产党员王振宏、刘冶亮等40个人主动要求，我们想接近抗战前线的商丘地区。他们的任务是根据人不离省、枪不离乡的原则，就地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聚集抗日力量，保卫战区安全，支援徐州会战。而在出发之前，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八路军驻开封办事处主任刘子久跟葛佩奇谈话，指示他到豫东的主要工作是抓武装，同时表示有事可以联系。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在花园口炸开了黄河堤坝，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而在其他各县民运指导员纷纷撤离时，葛佩奇留在商丘坚持斗争。他联合商丘地区的民运专员宋克斌，还有虞城县长蔡洪范，成立了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收集国民党军队撤退的时候留下来的枪支弹药，发起组织了抗日自卫队。这支队伍吸收了一批青年农民，还有爱国学生，收编了几支地方武装，很快发展到了5-6千人的规模。在工农群众的配合下，游击队拔除了日军在陇海铁路线上的几个据点，还收复了2座县城。到了6月下旬，葛佩奇派人去洛阳跟中共河南省委取得联系，并且向刘子久转交了入党申请。8月的一天晚上，当时葛佩奇正在洛阳，刘子久来到旅社向他宣布，葛佩奇同志，组织上已经正式批准你入党，由于你是老民先队员，免除候补期，直接转为正式党员。从129运动以来，葛佩奇一直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此刻他终于实现了加入共产党的夙愿，内心感到无比的荣幸。他决心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在这次见面中，刘子久还代表党组织交给葛佩奇一个任务，佩奇啊，你要做好宋克斌还有官兵们的统一战线工作，为新四军彭雪枫同志率队进驻豫东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刘子久当时还写了一封介绍信，要他交给彭雪枫。这年的10月下旬，彭雪枫带着新四军游击支队来到鹿邑县，葛佩奇单独跟彭雪枫见了面，还转交了刘子久的信件，汇报了豫东地区的抗战形势。彭雪枫让他继续做好统战工作，并且告知有什么事儿可以直接联系。1939年2月，彭雪枫率部进抵永城县舒岸店，开辟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葛佩奇再次前往，提出想到新四军来工作，但是彭雪枫对他说，葛佩奇同志，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你留在宋克斌部比调到新四军会起更大作用啊。我们刚才反复提及的宋克斌啊，早年在西北军任职，1926年担任国民联军第六军的少将军需处长，1933年担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日救国军第4师的师长。 那么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他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副官，后来先后担任豫东游击司令、河南省第二区

实反正。1942年，葛佩奇参加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的西安地下情报工作，接受王石坚的领导。当时他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的名义，携带配属的电台来到安徽界首，将粤昌横商行作为联络据点，搜集各种情报。一方面，他派遣联络人员去商丘、博县等沦陷的城镇，想方设法去搜集日伪军的军事情报；另外一方面，利用国民党少将参议和战地联络组组长的公开身份，跟各路军政要员保持交往，暗中了解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和调动信息。从此，葛佩奇在豫东和皖北成功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情报网络，联络范围甚至远到北平和上海。来自沦陷区的各种重要信息源源不断地流向我党在西安的地下情报组织。1944年秋天，葛佩奇回到西安，他跟王石坚、李年等人打着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团支部的招牌，共同筹办了西安研究书店，并且以此作为地下工作联络站，继续开展隐蔽斗争。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王石坚派葛佩奇前往北平建立地下工作联络站，为向东北转移做准备。葛佩奇利用以前跟美国空军联络站建立的关系，搭乘美军飞机先是到了徐州，然后坐火车到了北平。9月底的北平到处是国民党接收大员、五子登科的景象，一片动荡纷乱。葛佩奇在荣县胡同西口租到了一套大四合院，以住家作为掩护，建立了联络站。1946年春节前，王石坚在信里用暗语对葛佩奇说：“朋友们要到东北做生意，也给你入了股，你先留在北平，以便去东北。”大年初三，李年等人坐飞机来到北平。这几位同志都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情报工作者，这次是受到王石坚的安排，准备跟葛佩奇一起去东北。这时，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余继忠也来到北平，他经过李年介绍会见了葛佩奇，并且对葛佩奇的工作能力很赏识。几天以后，余继忠就委任葛佩奇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就这样，葛佩奇即将动身去东北了。当时他看到国民党的报纸上登出一条消息，说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下令在通辽枪毙中共党员29人。显然，这是对中共地下党员的恫吓。但是葛佩奇深知东北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党组织派他去东北主要任务就是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这是一个地下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共产党员要为革命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想到这些，他已经无所畏惧了，他决心打入国民党东北最高军政部门去。到了沈阳，葛佩奇和身份为国民党东北行辕政工处第二科科长的李年，身份为沈阳警备司令部新闻处副处长兼东北通讯社社长的王书奈，还有身份为辽北省长岭县县长的邢国彦等地下党员们，共同建立起一个情报小组。葛佩奇每次获得情报以后，都是先传递给李年，再由李年的夫人何英芬译成电码，交由地下电台的发报员发给王石坚。一开始，葛佩奇在东北的职务是政治部代理第一组组长，能够利用身份掩护获得大量的机密。当时国民党在东北各支部队的番号、驻地、人数、编制等等信息都会报给长官部政治部，以便编成国民党在东北全部驻军的一览表，而这些情报都经过葛佩奇之手，成功的为我党所掌握。时间来到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国统区爆发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5月20号，南京、北平等地都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520运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教师罢教，运动迅速席卷了60多个大中城市。6月1号，北平学生发起游行。

0: 示威，沈阳的学生们也计划在次日游行响应。面对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浪潮，国民党政府采取一贯的严厉镇压措施。国民党东北行员指定长官部政治部、长官部第二处、沈阳警备司令部等单位组成所谓的学生指导委员会，研究对策。有人在会上提出用武力镇压学生游行，葛佩奇等四人都参加了会议，坚决反对向学生们开枪。会议决定当天夜里派军警逮捕各个学校的学生会负责人。散会以后，葛佩奇立刻秘密通知东北大学的三名进步学生，帮助他们连夜逃脱了追捕。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进入第二阶段，发起了四平攻坚作战。国民党第71军军长陈明仁指挥着部队据城死守，战事逐渐进入白热化。到了月底，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组成前进指挥所，以郑洞国为前敌指挥官，从沈阳挥师北上去增援四平。当时葛佩奇担任指挥所新闻组组长，发现了一同前进的第93军炮兵。
1: 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2: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3: 神机军师刘伯温，朱元璋从起兵到把元朝的残余势力赶到北方统一天下的过程当中，除了得力于当初一同随他起兵的徐达、汤和、常遇春等忠心耿耿的24将，以及在以后的战争中归附他的许多武将以外，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就是他不断有意识吸取的各地文人和富有才学的人士，让他们参与战略决策和指挥，在统一大业当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这些文人学士中，有名的就有李善长、朱升、叶琛、宋濂、刘基等，而刘基则是这一批人当中一个关键人物。刘基，浙江青田人，人们常叫他刘伯温，伯温是他的字。他是个很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年轻的时候在元朝政府中做过官，看到元朝统治日益腐败，一场社会大变革即将到来，就辞去官职，回到家乡青田隐居起来。朱元璋带兵打到浙江的时候，听到了刘基的名声，便派人带着礼物与朱元璋的亲笔信去见刘基，非常恳切地邀请他出山，与自己一同推翻元朝的统治，为天下百姓争活路。刘基见朱元璋确有成就事业的魄力和气度，就来到朱元璋的军营。朱元璋立即与刘基彻夜长谈。当时朱元璋刚刚占领应天不久，刘基就替他分析了形势，劝告朱元璋不必急于称王，让刘福通去正面对付元军，做自己的军事屏障，也不要急于吞并浙江的方国珍和江苏的张士诚，因为方国珍势力单薄，不足为患，张士诚虽然有相当的实力，却在占领平江，也就是江苏苏州以后，只顾享乐，胸无大志，而更重要的是养精蓄锐，准备全力对付西边的陈友谅。朱元璋听得口服心服，

0: 连连夸奖道：“伯温先生，你真是我的卧龙啊。”卧龙这里指的就是诸葛亮，就是刘备的军师。朱元璋按照刘基的策略部署兵力，巩固根据地，扩军备战。当陈友谅数十万大军兵临应天城下的时候，又是刘基提出了东边稳住张士诚，避开遭到东西夹击的态势，然后以智取胜的计谋。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意见，用智谋挫败了陈友谅。从此朱元璋就更加信任刘基，说他就像辅助汉高祖的足智多谋的张良。但是刘基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适时地对朱元璋提出明智的建议。过了几年，朱元璋感到自己的根基已经牢固，缓称王的策略不再必要了。在李善长、徐达等人的劝说下，自称吴王，设置左右丞相，开始建立比较完整的政权体系。朱元璋也逐渐放弃了过去那种比较宽容的体谅部下的策略，对那些稍有过失或者是不慎触犯到他的官吏或者部将，常常摆出一副不留情面、铁面无私的面孔。在这种情况下，总有一些私心比较重或者是居心不良的部下，为一己私利去诬陷谋害别人，于是应天的监狱里犯人越来越多，冤狱也无可避免地增加起来。刘基觉得应该找个机会向朱元璋进谏了。正巧不久江南发生大旱，从春天到夏天接连几个月不下雨，眼看就要颗粒无收了。老百姓着急，朱元璋也坐卧不宁，因为这关系到朱元璋的军队与政权能不能巩固和发展的大事，于是就把刘基找来。朱元璋问刘基：“既然老天老不下雨，是为什么呀？”还问他有没有灵验的办法祈求老天下雨。刘基乘机说：“主公，这么久不下雨，应该是老天爷昭示应天的狱中有冤情吧。”这话一般官员是不敢讲的，但他出自于刘基之口，朱元璋就不敢不信。他连忙派刘基去查清应天监狱里的案件，结果刘基还真的查出了不少冤假错案。朱元璋得报，立即就给他们平了反。事情也凑巧，冤假错案刚一平反，天就下起了雨，江南的旱情也解除了。用平反冤假错案来求雨当然没有科学依据，但是博学多才、足智多谋、懂得天文学和气象学的刘基，利用他预测到的即将下雨的机会，巧妙地规劝统治者为冤假错案平反，实在是用心良苦。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就大封功臣，那些跟随他出生入死打江山的文臣武将，有的封公，有的封侯，比如李善长封韩国公，徐达封信国公，常遇春封鄂国公，李文忠封曹国公，康茂才等十八个人也封了侯。论功劳，朱元璋要封刘基为公，但是他坚决不受，以后又要封给他侯，他还是推辞，最后实在推辞不掉，只好接受了一个三等爵位，叫做程以伯。当时被封了高位的人大都得意忘形，他们很不理解刘基的谦让，但是对社会、对历史了解透彻的刘基早就看透了朱元璋的本质，这是一个可以共患难却难以同欢乐的帝王，因此尽量的与他拉开距离。朱元璋当皇帝以后的第三个年头，刘基就请求告病回家，但是没有得到朱元璋的允许。又过了一年，刘基的夫人在家乡病死，他趁奔丧之机回到老家，就再也不出来了。刘基走后不久，朱元璋开始大杀功臣，他亲手封的那些公侯们差不多被他杀了个精光，只有刘基等少数几个人逃过了这一厄运，这再次证明了刘基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浴室的

0: 小强，待会儿宝宝洗完澡就换你喽。
1: 姑姑，可是今天好冷，我不想洗澡啦。
0: 你玩了一身汗，还说不洗澡，难道你要做臭宝宝？被洗澡的时候，热水的热气碰到了浴室里面原来的冷空气，就会形成水蒸气了。就好像冬天，你从口里面呼出暖暖的空气，一碰到外面的冷空气，就变成像烟一样的雾气啦。
1: 对呀，只要哈一口气，就好像在喷烟一样。哎，姑姑啊，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山上玩，也遇到大雾，连路都看不太清楚。哎，我就好像孙悟空能够腾云驾雾一样呢。
0: 其实啊，走在大雾或是雾蒙蒙的天气里面，就等于是走在云中，因为雾就是非常接近地面的云。既然云雾是由水汽造成的，所以我们就很难看清楚远方的东西了。
1: 哦，
0: 哎，宝宝洗好了，走走走，换你了。
1: 哦，哇，浴室里面都是蒸汽耶。哎，姑姑，你看镜子上也都是蒸汽耶，我都没有办法照镜子了。
0: 刚才我们说过，热气碰到了冷气就会变成雾，也就是水蒸气，然后水蒸气碰到了更冷的镜子，就变成了小水滴了。这也好像是在晚上空气中的水汽附在叶子上啊、栏杆上啊一些比较冷的物体上面，就形成了露珠是一样的。
1: 我还可以用手在镜子上面画画呢。哎，我先画一只米老鼠。水汽画完了，镜子也照得比较清楚了。
0: 现在知道蒸汽的好玩了吧？
1: 我要洗澡了。等我洗好澡，又有一面可以画画的镜子了。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千变万化，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变化极多。这则成语来源于列子《汤问》篇。故事是这样的：周穆王到西部去巡视，途中遇到一个技艺高超的工匠，名字叫做偃师。周穆王问他说：听说你是一个很能干的工匠，你到底有些什么本领啊？偃师回答说：君王叫我造什么，我就能造出什么。现在我已经造了一个东西，就请您先看看这个东西吧。穆王叫他明天把东西带来看看。第二天，偃师带了一个人来见穆王。穆王见他带来了一个陌生人，问是谁。偃师说：这是我造的能歌善舞的人，他能为君王表演歌舞。穆王惊奇地打量着那个人，看不出是个假人，便叫偃师让他表演。偃师按了一下他的下巴，假人就和起歌来。这歌的旋律是很悦耳的。偃师又按了一下他的手臂，假人就随着歌声跳起合乎节奏的舞来。总之，假人表演的动作和姿态千变万化，完全能按照偃师的要求来做。表演结束后，穆王叫偃师把假人拆开，看看他体内有些什么东西。拆开一看，里面有肝、胆、心、肺、肾、胃、肠等，但是它们都是用皮、木胶、漆和各种颜料制成的，经络、骨头、皮肤、牙齿。

齿、头发等也都是假的，但不是仔细观看是发现不了的。拆完后，偃师又把这些东西重新装了上去。装完后，那个人眨了眨眼睛，又变成可以活动的人了。穆王觉得这玩意儿实在是太新奇了，太有趣了。他叫偃师把假人的心脏取出来，结果他就不能开口说话了。取出他的肝脏，他的双眼就看不见东西了。把肾拿走，他就不能走路了。观看到这里，穆王赞叹道：啊，人工是多么灵巧神秘啊，简直可以跟创造万物的天地相比了。

人生得一知己，实属不易。好好珍惜，好好经营，毕竟知己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带回的真经翻译成中文，成了玄奘回国后的头等大事。但玄奘明白，那么多佛经靠他一人之力是绝对翻译不完的。如果不能让中国信徒读到真经，那么留学印度十几年还有什么意义呢？面对浩大的翻译工程，玄奘该怎么办呢？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继续讲《玄奘西游记之魂系真经》。
4: 唐太宗的贞观十九年，公元的645年，那一年的3月，玄奘结束了和唐太宗李世民的会面，回到了长安，遵照唐太宗的旨意，住进了当时非常著名的弘福寺，从此开始了彪炳千秋的翻译

讲学著述的辉煌生涯，只要是对中国佛教史略有所知的人啊，都了解。就佛经翻译而论，中国的唐朝是首屈一指的。为什么唐朝的佛经翻译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呢？中国现代著名的佛教史的大师级的学者汤用彤先生，在他的名著《隋唐佛教史稿》里总结了四点。第一点，人才之优美；第二点，原本之完备；第三点，异常组织之严密；第四点，翻译律例之进步。这是概括的非常全面和到位的。那就让我从刚才那四个方面给大家用尽量非专业的语言，尽量简单的语言来给大家做一点介绍。第一，人才之优美。玄奘本人华梵兼通，他本身中国人，又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从小受到了儒家经典的教育，又长期留学印度，在语言上当然没问题啊，中外两种语言，当然外语主要是指梵文，那当然没有问题。同时，由于他在印度留学那么长时间，跟从顶级的印度学者，在当时全世界绝对排名第一的佛教大学，又参加了那么多高规格的辩论，他不仅是语言好，他对佛教的非常深的教理有透彻而全面的了解。至于他信仰虔诚、毅力超群，这些都已经证明了，不必再说了。作为一个翻译者，作为一个翻译工作的主持者，或者说主心骨，我们难道还能找出比玄奘大师更合适的人选吗？我想是不可能的。大家可以进一步的发问。好，我们现在当然是对玄奘法师心悦诚服，可是他的那些帮手和助手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他的助手不行，和他的差距过大，那当然是会影响翻译工作的质量的。这一点，非常细心的玄奘法师早就注意到了，早就有所考虑了。所以，所有的僧人，那些助手，所有的辅助他翻译工作的人员，都是由他亲自挑选、亲自推荐的。根据记载，玄奘推荐了大量来自长安的高僧，这个不奇怪，长安是当时的首都，佛教水平无疑是当时全国最高的。其中有一些人是早已成名的高僧，同时在玄奘的翻译队伍里还有全国各地千挑万选而来的高僧，甚至包括一些居士、非出家人，由于在佛学方面或者汉语方面的造诣特别高，也被玄奘网罗进自己的队伍。可见，这是在全国范围内物色人才。玄奘推荐，朝廷当然许可。负责召集这些人的，负责这项工作的，就是一代名臣，我们提到过的，奉唐太宗的指令，专门负责照料玄奘的工作的房玄龄。能够被玄奘法师看中，加入这支前无古人的吧，实际上也是后无来者的啊，这支翻译队伍当。

然是一种巨大的荣誉，同时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所以绝大部分的僧人都应召加入了，我讲的是绝大部分。那么难道还有些还有人得到了玄奘的推荐居然不加入吗？放弃那么好的机会吗？有，不然我就不会用绝大部分这个词，我就用全部了。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当时很著名的慧净法师，下诏追父，谢病难医治。皇帝为了调集他，专门根据玄奘的推荐下了诏书，请他到长安来。他说自己病了，不来。这是一个。法藏，这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佛教大师啊，先是参与了。后来因为和玄奘见解不同，退出了玄奘的团队，这也是有的。不过无论如何，玄奘的翻译团队在当时绝对是集一时之选，这是毫无问题的。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玄奘为什么要独自西行十几年？他的最终目的

0: 就是求取真经，弘扬佛法。那么在玄奘的心目中，在唐朝人的心目中，什么样的佛经才能称得上是真经呢？
1: 第二，原本是完备，也就是说翻译的这个原来这个佛经本子啊，原点的完备。这个问题是跟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和途径密切相关，这是为什么呢？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佛教肯定在公元前就传进了中国，具体时间不知道，看来近期学术界也不可能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哪一年佛教传进来了，恐怕做不到那么精确的论断。学术研究表明，佛教最初并不是从印度直接传到中国，而是通过了今天新疆还有中亚无数的小国家、无数的民族的中介传入的，它是间接传入的。因此大家一定要注意，最早传入中国的佛经的原本不叫梵本，不是梵文的梵，叫什么？叫胡本。这些本子最早传入中国的这些胡本，它使用的语言并不是梵文，而是古代中亚和古代新疆的各种各样的语言。这些语言几乎都已经灭绝，这也就意味着最早的佛经翻译是什么？是多重翻译，先要从梵文翻译成中亚少数民族的语言，再翻译成汉文，和印度的原本总归会有不少的出入，有的还相当的大。中亚和新疆的那些古代民族和国家，对佛经来说啊，一般都是看护的很严，不大愿意随便让人去看，更不必说让你顺利的取走。又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原因在。此外，胡本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正因为它也不是印度本土的经典，所以啊，它显示出一种保守性。也就是说，当某部梵文佛经被翻译成中亚的胡本以后啊，往往一两百年就这个本子了。而在印度，由于佛教的发达，由于佛教学术的这种激烈的讨论论辩，它随时保持着一种我们讲与时俱进也好，我们讲不断更新也好的一种态势。所以我们说，起码在佛教徒的心目当中，只有梵本，梵文写成的佛经才是真经。胡本用中亚和新疆古代少数民族的语言写成的佛经未必称得上真经。这也就是为什么唐僧西天取经取的经叫真经。那么玄奘取回的真经又有什么特别呢？有，因为玄奘在印度留学游学的时间特别长，又是在最高学府那兰陀寺跟从当时戒贤法师学习，所以他带回来的本子数量大，覆盖面广，而且质量特别高，也就是特别可靠。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佛经翻译里边，在我们今天读佛经当然是读汉文本的，但很少有人可以读梵文本的。为什么唐译特别尊贵，也就唐朝的译本特别尊贵，而在唐译里边

0: 欧冶，藏译更珍贵，玄奘翻译的本子鼎鼎珍贵。如果我们把唐朝的汉译佛经比喻成为汉译佛经当中的皇冠，那么玄奘翻译的佛经就是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
1: 玄奘不仅历尽艰辛带回大量佛家真经，并且呕心沥血翻译出许多高质量的佛家经典，做到了真经不失真，受到了后人的推崇。那么玄奘的做法和前人都有什么不同呢？
0: 第三点，所谓一常的组织翻译工作，尤其是翻译很多大部头的著作，必须有很多人合作，这就要求有组织。这很简单，比如中国科学技术史，英国学者李约瑟写的，中国就是有一支很大的翻译队伍在翻译的，翻译了好久了，我读大学之前就在翻译，到今天还没出全呢。这是当代一个英国学者用英文写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最权威的著作，翻译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古代佛经的翻译。这样的组织在历史上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又有什么演变呢？这还必须回到中国佛教的历史上去看。最初的组织人非常少，只多三个，一般两个，一个就是懂胡语的或者懂梵语的，一个是懂汉语的。你用梵语，一个是懂一点胡语但是汉语比较好的，那么这个人念出来，因为我们知道佛经很晚才写下来，最早都是口口相传的，我念一句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啊，比如南无阿弥陀佛呀，我梵文念一句啊，记下来，南无阿弥陀佛，这样来翻译。为什么有时候会有三个呢？正因为佛经是口口相传的，我念的时候，担保没准念错了呢。那旁边再准备一个，我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呀，那旁边也有南无阿弥陀佛呀。哦，知道，对了，我可以安心的翻成南无阿弥陀佛。所以最早的翻译组织一般就是两三个人，而后来人数越来越多，组织越来越复杂，慢慢就有了一个专有名词叫译场。谁是创始人呢？释道安。释道安是个什么人呢？大概出生在公元的312年或者314年，我们不太知道。去世的年份，圆寂的年份，385年，东晋时代的人。哪人？河北人。这个人是本土高僧，并不是印度来，也不是中亚来的，他还是一场的最早的创始人。据记载，当时释道安的一场里边经常有几千个人。当然这里边不可能都是翻译工作者，好多是什么来学习的，通过你们翻译佛经，我正好在旁边学习的。就翻译组织而言，来自鸠兹国的僧人鸠摩罗什啊，这是玄奘以前的顶级的翻译大师，以鸠摩罗什的翻译叫什么？叫旧译，比较旧的翻译。玄奘的翻译叫新译。这个鸠摩罗什也是个非常奇特的人，这个人会好多种语言，是个语言天才。据说鸠摩罗什的妈妈怀他的时候，肚子里有鸠摩罗什了，他妈妈突然会30多种外语。等鸠摩罗什生下来，他妈妈一句都不会了啊！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记载。鸠摩罗什是一场的中间发展阶段的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大到什么地步呢？翻译大品经的时候，参加人500人；翻译法华经的时候，我们叫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参加者2000余人；翻译维摩诘经的时候，参加者1200多人。如果论今天，谁翻译的佛经最流行？恐怕还是鸠摩罗什。玄奘翻译的佛经大量是高难度的佛教理论的著作，读的人少，所以鸠摩罗什非常了不起的人。那么玄奘的一场的特点又在哪里呢？如果以人数规模来衡量，玄奘的一场不算大，但是综合而论，尤其是一场里边机构岗位的设置、分工的严密，玄奘首屈一指。第四，翻译律例，这个很好玩。什么叫翻译的律例呢？翻译的理论和翻译的方法。中国佛经翻译持续时间长，翻译数量大，语言跨度复杂，又牵涉到很多种语言。不像今天我翻译莎士比亚，我懂中古英语就可以了啊。当然现代英语跟莎士比亚的英语是有区别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我要翻歌德，我懂德文就可以了。佛经不是那么简单的，它牵涉到很多语言。 仅仅懂梵文，懂梵文是必须的，但是懂梵文并不是就足够了，所以它语言跨度很复杂。而对翻译学理论的贡献，中国的佛经翻译居功至伟，提供了很多经验，很多教训啊。那么我们首先要问，在玄奘以前，中国翻译的理论是什么呢？早期主要是直译，也就是说嘛，直接翻译，所谓的弃文存字。我实在为了准确的翻译啊，我放弃文采，保留非常质朴的啊比较死的翻译，死板的翻译。在兼通化繁的人才极度缺乏的时候，这是可以理解的无奈之举。我在前面刚刚提到释道安，一代高僧，但是他不懂梵文，他不懂梵文，所以他就提倡直译，直接翻译。这种职业的风气到什么时候开始改变了呢？到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开始改变了。有人，当时的人普遍认为，只有鸠摩罗什可以在野非常狂野，也就是说非常质朴、死死板板，和艳丽非常花里胡哨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当时人认为鸠摩罗什做得到。这种说法有点抽象，那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高僧传里头讲，过去翻译的正法华经，也是妙法莲华经的另外一个本子，佛经上往往一部梵文佛经有好多种汉文译本啊，原本都是一本差不多，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天见人，人见天，就天看见了人，人看见了天，有这么一张句子。鸠摩罗什看见了以后啊，就说翻得太野了，这个不是狂野，是翻得太朴素了，太死板了。这个意思啊，跟西域的原意是对的，但是这么翻实在是不太妙，所以鸠摩罗什就把它翻成什么呢？人天相结，两德相见，用八个字翻。原文是天见人，人见天，鸠摩罗什把它翻成天人相接，两德相见，那这就是一个例子，这当然就好得多了。但是鸠摩罗什古然是在中国佛经翻译历史上唯一一个可以跟玄奘比一比的人物，但是他与秦语大，因为他是后秦的人物嘛，他的汉语不地道，他是秋兹人，他的汉语不怎么灵，那这很难呐、啊。佛经翻译之难困扰了中国佛教界很久很久，而玄奘所具备的条件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华繁兼通，对印度的各种学说，也就是印度文化本身有非常通透的了解，对印度各个教派他都下过功夫，他总结了前人的翻译经验，翻译创造了一种新的翻译风格。什么样的风格呢？玄奘就是厉害，手拿梵本直接念出标准的汉语，那当然可靠性就增加了，所以玄奘就创意了一种新的翻译风格，这个当然是很了不起。玄奘还特别注意以前的译者经常擅自改动原文的文句，或者散字的删减，这种翻译风格是很坏的。今天的好多翻译工作还有这个的，你对着原本一看，哟，少一段，他看不明白，他给删了，就是。但你不知道，这个经常出现的在翻译界，或者呢，也有莫名其妙没读懂的啊。我就读过一本，就是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论英雄崇拜，一代名著了。有一个汉译本讲，当人走在黑暗的路途当中，如果前头有一只发亮的乌龟，它就能引着你穿过黑暗。我当时看了汉，我说乌龟发亮没听说过，后来我才发现实际上他把乌龟这个外文搞错了，实际上人家说有萤火虫，他把那个萤火虫看错两个字母看成乌龟了，就是。 所以这种翻译都是很可怕的。玄奘注意到这个，所以他大力反对。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什么故事呢？见于大慈恩师三藏法师传，说玄奘在翻译大般若经的时候，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6: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4: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7: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8: 我又没吵到你。
4: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9: 河北争气。
1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1: 因为啊，梵文本有20多万诵，这个佛经的体量很大，所以他的好多这个旁边的助手就建议玄奘啊，删掉一点，删掉一点，太大了，这个量翻过来布头太大了。玄奘将顺众意，玄奘就想大家的考虑有道理啊，就听从了大家的意见，如罗什所翻，出凡去从。他就像鸠摩罗什翻译的那样啊，把一些东西给删掉了。玄奘也做过这个事，删掉了，这也是合情合理，可以理解的嘛。重复的删掉，对吧？或者说像类似的我把它删掉。然而出事了，

0: 玄奘听从了弟子们的建议，删减了一部分佛经，这样一个前人都做过的事情，却让玄奘心有余悸，后悔不已，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玄奘同意大家的意见，把原本给删减以后，半夜老人家做梦了，就梦到很危险的情况，作此念已，与夜梦中既有疾步未时，以相警戒，或见趁危屡险，或见猛兽搏人，流汗战栗，方得免脱，决以进据，向诸众说，欢以广传。要么就爬到高山上，扑通掉到了山谷里，要么就梦见自己跟猛兽在搏斗。他觉得不对，玄奘觉得出事了，晚上流汗战栗，在梦当中醒过来，发觉不对，再通知这些徒弟恢复回去，不要乱翻。所以玄奘的态度是很严谨的，玄奘翻译的佛经跟原本的对应程度是很高的。我们现在研究佛教，如果梵文本不存在，又没有别的语言的本子，玄奘的汉译本价值极高，原因就在这里，它跟原本比较忠实原本。我相信这样的记载，同时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玄奘是一切以佛法为重，大家以为他忠实于原本，就认为玄奘非常拘泥是吗？非也，玄奘偶尔会根据自己有把握的理解来改写经文，因为玄奘的佛学造诣放在印度也是超一流的，他有自信，对自己发现某一部佛经里边有些讲法突然不准确的时候，玄奘在有100%把握的时候，玄奘也会动手改佛经，当然这个情况非常少见。我举一个例子，这要有例子的，没有例子这是污蔑玄奘。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玄奘法师60岁的时候，玄奘翻译《大毗婆说》《马哈比巴沙》，这个经翻完了。弟子他有个弟子叫法宝，哎，觉得这个经文有问题，觉得这个经文有问题。玄奘啊，你觉得有问题啊？玄奘看看，是有问题，顺手往经文里加了16个字。那法宝就晕了，因为法宝这些弟子是在玄奘非常严格的教育和培训之下成长起来的，看到玄奘是多么严谨的，知道玄奘是反对改动原本的，你老师怎么说一套做一套，怎么你自己往里加东西呢？就直截了当地问玄奘，此二句四句为反本有16个字嘛，也可以看成2句，8字8字，也可以看成4句，因为佛经当中经常是如是我闻，就是4个字嘛，佛经当中经常4句，4个字4个字，说您这个我不管，您这16个字分成2句还是4句，原文当中有吗？那个弟子也算胆子大的，当场问老师啊，原文当中有吗？玄奘回答，吾以意义酌情作耳，根据佛经的意义啊，我酌情处理，自己写的。玄奘就这么回答法宝，那法宝晕了，就这个回答听过来不就晕掉了吗？就问，是其也梵语假圣言了乎？师父您难道可以拿凡人的话，在他眼里是个师父还是凡人吗？说您难道可以把凡人的话加到圣人之言里边去啊？玄奘的回答是，师言不行，我知之矣，这段经文不灵，有错，我早就知道了。这是一个例子，很少见，但是很生动。所以玄奘既忠实于原点，而又在自己凭借着自己对印度佛教的绝对透彻的理解，在碰到原点有错误的地方，自己动手改动，这也是有例子的。所以玄奘的翻译工作，他把各方面的关系处。

处理的接近完美，我们不能说绝对完美，但最接近完美了，所以他的翻译质量高，水平高，可靠，这都是要用例子来说话的。长久以来，玄奘的翻译得到了很高的赞誉，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他的译风既非直译也非异译，而是融会直译，自创新风，在中国翻译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评价，季先生本人是懂十几种语言的，懂梵文啊、巴利文，懂吐火罗文，而且他自己还把弥勒会见记、吐火罗文一本，老人家还直接翻成了英文，他没翻成汉文，他翻成英文啊，后来他也翻成汉文了，所以他是真正懂得翻译的甘苦的，他是有资格下这个断语的，这个断语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不仅在翻译实践方面如此，在翻译理论方面，玄奘也有重大的建树。玄奘不仅是一个杰出的翻译工作者，他还是一个了不起的翻译学理论家。这么一点，我留到后面来讲，留到对玄奘法师做总结的时候来讲。这一年的五月，一场正式的建立起来了，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了，玄奘迫不及待的、只争朝夕的正式开始了佛经翻译工作，这一切都是紧锣密鼓的。大家别忘了，他三月份才从洛阳回到长安啊，五月份已经一切组织完毕啊。想想今天，交通发达吧，通讯发达吧，你召集人试试，从全国各地把顶级的学者全部召集起来，组织好，开始工作，两个月啊，放在今天都是了不起的速度啊，这充分反映出玄奘的急迫的心情。五月份开始工作是吧？五月二号就翻译了《大菩萨藏经》。之所以翻译这部经，当然是有考虑的，因为这部经就是讲菩萨行的，讲怎么样修行成为一个菩萨，讲菩萨应该是怎么修行的，而这个菩萨行是大乘瑜伽派里边的重要的学说，玄奘本人是大乘，信奉大乘瑜伽学说的，所以第一部的经他有意识地选择了《大菩萨藏经》，这是一部对于大乘瑜伽行派来讲提纲挈领的一部纲领性的入门经。玄奘动手就翻了这部经。有意思的是，这一年，玄奘46岁，是玄奘他前面的46年的生命，几乎都是为了现在做准备，是吧？他成长学习佛教，在不远万里悉心求法取回佛经，这一切不就是为了今天吗？而在他开始翻译译经工作的第一年，我们注意到玄奘翻译的几部经，相对于他后来翻译的佛经而言，应该说它的重要性相对是很小的，即使像《大菩萨藏经》，它的重要性也跟它后面的翻译的佛经不可相比。为什么会这样？玄奘在等待着什么？玄奘又有哪些特殊的考虑呢？请大家听下一讲。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丰宁，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情系环卫一线，县政协开展爱心慰问活动；民心工程进行时栏目为您播出；抢抓工期提质增效，我县国省干线公路水毁恢复治理工程有序推进。以下是详细报道。
3: 6月12号，县政协开展关爱一线环卫工人爱心慰问活动，用实际行动传递政协温度与社会温情。
0: 活动现场，县政协委员、丰宁浮尘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瑞晨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爱心物资，为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作者送去暖心关怀。环境卫生是城市文明的底色，广大环卫工人不畏寒暑，恪尽职守，为全县人居环境提升

0: 文明城市创建和城市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次慰问活动不仅为环卫工人送去了物质帮扶，更营造了尊重劳动、致敬奉献、关爱一线劳动者的浓厚社会氛围。县政协委员张瑞晨：
1: 作为政协委员和本土企业经营者，回馈社会、关爱一线劳动者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也希望借此呼吁更多人尊重环卫工人，爱护环境卫生，一起为美丽丰宁出力。
0: 下一步，县政协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和平台优势，积极引导广大政协委员、爱心企业及社会各界人士主动担当社会责任，持续聚焦基层一线群体，常态化开展暖心惠民活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传递社会正能量，为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力量。
2: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涉及我县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办理情况。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2日，我县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0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并已办结。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去年汛期，我县多个乡镇遭遇强降雨，县域内国省干线共计19处点位出现道路水毁。县交通部门抢抓工期，提质增效，有序推进国省干线公路水毁恢复治理工程。
0: 我县国省干线水毁路段恢复治理工程于今年5月1号正式开工，各施工单位严格落实一点一测处置方案，对受毁路基开展加固补强，同步完善边坡防护排水设施，全面提升道路防汛抗灾能力。施工全过程严把工程质量、安全生产、道路保通三道关口，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群众日常出行的影响。县交通运输局公路养护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树江：
3: 为高效高质安全推进水毁恢复治理工作，交通运输局遵循先保通后修复、先应急后根治的工作原则，多措并举，精准攻坚，全员在岗，全员压阵，实行日夜连坐施工模式，最大程度利用有限施工期间抢抓情好窗口期，全力打通道路安全畅通生命线。接下来我们将集中力量推进剩余重点难点点位修复提质工程，严把工程质量验收关，对所有修复路段开展全覆盖复检复核，确保每一处工程质量达标，隐患彻底清零，全面完成本次水毁修复治理各项任务。
0: 截至目前，19处水毁点位治理工程已有14处完工，剩余点位正有序加紧施工，整体工程计划今年6月20号全面竣工。项目全部完工后，可有效消除汛期道路安全隐患，持续保障群众出行安全，进一步筑牢县域干线公路通行保障根基。
2: 一张小小的证件照是生活办证、入学办事的必备凭证，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民生小事。为切实解决辖区未成年人，尤其是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拍照难、拍照贵、办证入学拍照不便等实际问题，我县组织开展情暖社区定格美好未成年人免费证件照拍摄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由中共丰宁满族自治县委社会工作部主办，全县14个社区居委会、金色童年儿童摄影机构协办，各社区专业社工队伍、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伍全程参与，历经14周有序开展，目前全县所有社区拍摄服务已全部完成。
0: 拍摄现场温馨有序，志愿者与社工全程耐心引导，细致为孩子们整理着装、调整姿态，专业摄影团队精心拍摄、细致修图，

0: 免费为孩子们提供高清证件照成品，满足未成年人群体日常办证、入学、社保、出行等各类使用场景。此次志愿服务活动坚持公开透明、自愿参与的服务原则，实行优先服务机制，专门为学龄儿童开通放学后周末专属拍摄时段，便民又暖心的志愿服务得到家长的一致认可。家长黄宁：
1: 我一直想给孩子拍证件照，但是确实没有时间。社区举办的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太及时、太方便了。
0: 方寸照片定格美好，暖心服务温暖童心。从前期宣传摸排、人员登记，到中期精准拍摄、贴心服务，再到后期整理交付、答疑回访，主办方、协办方与志愿者分工协作，紧密配合，凝聚起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居民互助的志愿服务合力。此次志愿服务项目的圆满收官，进一步丰富了社区便民服务内涵，夯实了关爱未成年人成长、建设和谐暖心社区的坚实基础。县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方磊：
2: 我们组织此次志愿活动，为全县284名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免费拍摄证件照，切实把便民惠民服务送到了群众身边。下一步，县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常态化开展便民惠民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擦亮志愿红、晴转丰宁志愿服务品牌，同时积极联动各社区、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及广大志愿者，凝聚社会志愿力量，丰富志愿服务内容，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成效的，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的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2页。知政失者在田野，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就是力量。我们党的党员人数放在人民中间还是少数，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许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3页。
3: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

0: 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1: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0: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1: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0: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1: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0: 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六月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11号，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11号。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11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我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根据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在能源涨价、通胀加剧和贷款成本增加的背景下，预计中东冲突将导致全球增速放缓至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消息，今年前5个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商务部消息，今年前5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8.4%，占比超63%，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占比超51%。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本月25号将启用无感通关，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较传统易道提速约2秒。

0: 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11号，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6月11号联合出台推动雄安新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9条专项举措，措施紧扣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枢纽，围绕跨区域技能培训协作、技能人才交流互助、培训评价标准互通、等级评价统考互认等方面健全政策举措。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4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顺利召开，河北交出交通协同新答卷。即日起，河北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推出延时办、专场办、专窗办、智能办、网上办5项快捷高效的便民举措，71个出入境接待大厅提供公民出入境业务工作日预约和周六办证等延时服务，55个服务大厅提供公民出入境业务夜间办证专场服务188场。为解决环京地区通勤人员出行难题，南方已开通进京方向通勤定制快巴线路35条，投入运营车辆91辆，日均运送乘客超8000人次，成为服务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重要运力。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5号关税退税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日本恢复核污染水排海作业。巴基斯坦军机坠毁致22人遇难，消息人士称，遇难人员包括1名上校、2名少校和19名士兵。欧洲中央银行11号宣布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当地时间10号，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获得豁免。
1: 你多久没带爸妈出去旅游了？
2: 儿子，儿子，快起床吧，一会儿赶不上看日出了。
3: 几点了？
2: 都凌晨3点了。
3: 妈，烦不烦呀？现在只能看星星。
2: 儿子，你好不容易请个假出来玩，妈妈不想错过美景，更不想辜负你的心意。
4: 哎呀，好饿呀，咱们就在景区吃点吧。
5: 也行，咱们就吃个面条吧，快，还便宜。
4: 哎，老板，3碗打卤面多少钱啊？
6: 240。
7: 这是鲍鱼卤吗？这么贵？我们就要西红柿打卤面，80。你们这是宰客？
6: 就是这个价格，咱们就宰客了。哎
4: 呀，爸，人家是景区，肯定贵呀，你这样炒丢不丢人啊？
7: 闺女啊，爸是心疼你挣点钱不容易，而且这景区就是在漫天要价，店大欺客，不想让你受欺负。
2: 闺女，你看这个景区的视频多好看呐，咱们去转转吧。
4: 哎呀妈，这都是景区宣传片，不能信。就像你想知道一个女生长什么样，绝对不能看她的朋友圈。
7: 你妈好不容易想出去走走，咱们就去一趟吧，开车不到半小时，还是免门票。
8: 世界这么大，带父母去看看吧。美景这么多，带他们也去打打卡吧。他们要的并不多，就是能陪你一起看花花草草、山山水水。

0: 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鸣。
1: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丰宁。今天带大家了解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大稿镇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制作技艺。古琴的制作称为琢琴，精良的琢琴技艺是古琴艺术完美呈现的前提。琢琴师制作出一张古琴，要经过选材、确定形制、挖槽腹、调音、合琴、裹布、刮灰胎、装配件、修漆等100多道工序，历时2年工期。运用传统工艺纯手工制作的古琴，融木工、雕刻、传统漆艺、音律于一身，具有很高的艺术收藏价值。古琴的制作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相传为伏羲制琴，太古遗音记载，伏羲见凤集于铜，乃向其形，削铜制以为琴。考古发现，最早的古琴为2016年在湖北枣阳郭家庙出土的周朝曾国春秋早期的琴，距今2700年左右。古琴制作的技艺至唐宋达到鼎盛时期，明清代造琴更是盛况空出，出现了很多制琴名家。丰宁自古人杰地灵，在明清时期就有很多古琴手工作坊。陈祥斋先生生于清朝道光23年，是咸丰同治年间的民间古琴制作匠人，祖籍辽宁省朝阳市，后辗转来到承德、丰宁、凤山镇、大稿镇等地定居，依靠祖传的手艺，以制琴为业，开办了手工作坊。其子陈远山子承父业，家族一脉传承，又将古琴制作的手艺传给儿子陈永刚，陈永刚将这门手艺传给了2个女儿陈淑娟、陈淑媛。陈淑媛的儿子张不悔从小受母亲及四姨陈淑娟耳濡目染，言传身教，青少年时期就熟悉了古琴制作的各个流程和技术环节。出于对古琴制作技艺的喜爱，2017年又拜北京管派制琴老师傅苗元为师，充实了古琴制作技艺，并于2020年11月参加了文旅部在福州艺术学院举办的古琴制作非遗培训班，系统学习了古琴制作的新理论、新技术，使传统手工古琴制作工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

0: 闻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中雨，东风转东南风2到3级，14到21摄氏度，大滩9到15摄氏度，鱼儿山9到15摄氏度，万盛涌8到16摄氏度，草原8到16摄氏度，外沟门10到18摄氏度，窟窿山12到18摄氏度，小坝子12到19摄氏度，四岔口10到18摄氏度，五道营12到20摄氏度，土城14到21摄氏度，黄岐13到20摄氏度，苏家店12到20摄氏度，杨木栅子13到20摄氏度，汤河13到19摄氏度，将军营13到20摄氏度。

十一摄氏度，选营十一到二十一摄氏度，西关营十三到二十一摄氏度，胡麻营十五到二十二摄氏度，黑山嘴十五到二十三摄氏度，天桥十五到二十二摄氏度，石人沟十七到二十三摄氏度，王营十三到二十摄氏度，北头营十二到二十摄氏度，凤山十三到二十摄氏度，波罗瑙十五到二十二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中雨，东风转东南风二到三级，十四到二十一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0: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1: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

0: 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1: 创新发放东北城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务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0: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3: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去水。
0: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4: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落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5: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6: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7: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

0: 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0: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3: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0: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4: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5: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6: 把瓣剪出来，沿线条开，慢慢的剪着开。
5: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这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6: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5: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7: 通过依法试试，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0: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8: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9: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0: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0: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 与民族人文风情。
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

0: 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益。
1: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啊，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3: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1: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用你的水平把这些汽车维修好。
2: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4: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6: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5: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6: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5: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6: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0: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 共查实涉案特工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工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工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8: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反悔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7: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9: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7: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10: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0: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4: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12: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

实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斯

0: 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1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3: 主要最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想想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4: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2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2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美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4: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

0: 想想大厂，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来自天下霸唱的经典作品《鬼吹灯》第一季第三话，昆仑不动拳遭遇杀人火瓢手九层妖楼的出现。继续倾听故事的发展，胡八一的恐怖经历还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

那一年的春天，中国政府的高层因为感受到国际敌对势力的威胁，不断进行战略上的重新调整，军队扩编，备战备荒，挖深洞，光脊梁，群众们积极进行防核、防化、防空袭的三防演练。我回城探亲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内部消息，我父母的问题很快就将得到组织上的澄清，证明我祖父不算地主，他的成分是中农，所以他们被释放出来是迟早的事儿了。这时由于解放军大量征兵，我父亲以前的一位老战友让我当了后门兵的入伍。我爹的战友陈叔叔是军分区的参谋长，当年第九兵团入朝参战，冰天雪地的盖马高原，十几万的志愿军合围了美军最精锐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美军航空兵投掷了大量航空炸弹、凝固汽油弹，把深夜的天空都照成了白昼。冒着美军钢铁弹幕组成的火力屏障，志愿军像潮水一样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冲锋。在那残酷的战役中，我爹冒着零下二十几度的低温，把身受重伤的陈叔叔从死人堆里背了出来。到了救护所的时候，两人的身体被身上的血水冻在了一起，护士们用剪刀剪破了皮肤才把他们分开。他们之间的友谊已经不能用生死之交四个字来衡量了，而且我父母的历史问题也快要解决了，现在安排老战友儿子参军，对一个分区参谋长来说不算是什么难事儿。陈叔叔问我想当什么兵种的兵，我说想当空军，听说飞行员伙食好。陈叔叔笑着给了我一个脑本，战斗机哪有这么容易开的，你小子给我到野战军去好好锻炼几年，等提了干再把你调到军区机关来工作。我说回机关。

分工作就算了吧，我还是愿意留在基层部队，办公室待不惯。想回刚刚营子和小胖燕子他们告别，但是时间上不允许，就给他们写了封信，心里觉得挺过意不去的，自己去部队当了兵，留下好朋友在山沟里插队，怎么说也有点不能同患难的感觉。不过这种感觉我三个月以后就没有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在山里当师青有多舒服。我被征兵办安排到了一支即将转换为装甲师的部队中，没想到阴差阳错，刚在新兵训练营苦熬了三个月，中央军委一纸命令，这支部队就被调往了青藏高原的昆仑山口62道搬兵站，全师改编成工程兵部队。其实这件事说起来也不奇怪，当时的情况是全国的部队都在挖洞搞人防建设，各种洞，防空的，弹药储备的，战略隐蔽的等等，全军几乎没有不挖洞的部队。所不同的是，我所在的部队由业余挖洞转变成职业挖洞，我们的任务是一击几米，要在昆仑山的深处建设一座庞大的地下战备设施。虽然没有明确告诉士兵们这个设施的用途，但是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应该能猜得到，部队中有保密条例，所以大伙儿平时从不谈论这件事儿。也有传闻说完成了这次工程任务，我们还要被编回到野战军的序列中去。昆仑山山口也称昆仑垭口，海拔4767米，在地质学的角度上来讲属于多年冻土荒漠地貌，是由古代强烈腐蚀的复杂质变岩构成。我们师从上到下除了会挖战壕之外，对土木工程建筑施工一无所知，所以部队里派来了很多工程师技术员指导工作，对指战员们进行为期5个月的强化培训。我所在的一个班就作为先遣小队率先向南，经过不动泉进入茫茫昆仑山的最深处。我们的任务是去寻找合适施工的营地地点。不动泉位于昆仑河北岸，又名昆仑泉，花岗岩板泉成了池壁，池中清澈的泉水万年不停地喷涌而出，即使严寒的冬季也从不封冻。谁也不知道泉眼下面通向哪儿。上级传达了纪律，命令士兵不许在这儿洗澡，因为当地藏民视不动泉为神泉，时常对泉水膜拜。以前西藏刚解放的时候，进藏大军途经此地，那时候还没有发过这些规定，有3名战士在泉里洗澡都给淹死在了泉眼里，死因据说是因为泉水中含有大量的硝磺。他们的墓穴就安在离这儿不远的兵站，我们小分队最后的补给站也设在那儿。终于进入了昆仑山，几乎所有的人都产生了严重的高原反应，人人的脸上都憋得发紫，目光也变得模糊，我们个个都似乎产生了幻觉。巍巍昆仑山千秋万壑，如同一条条滚滚向前的银灰色巨龙，而我们这支10多人组成的小分队在这雄浑无际的山脉中还不如一只小小的蚂蚁。我在行军的路上想起了祖父传下来的那本书，那书上曾说昆仑群峰5000乃是天下龙脉之祖，这些山脉中从太古时代直到现在，里边不知道藏了多少秘密。相传西藏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格萨尔王的灵塔和通往魔国的大门都隐藏在这起伏的群山之中，先遣队的任务是找到合适的施工地点，随行的还有2名工程师和一个测绘员，一名地质勘探员。弃车之后在山里行进了整整2天，第二天的黄昏大家扎了帐篷休息，千云密布的天空上飘起了零星的雪花，看来到晚上会有一场大雪降临。那4名工程技术人员都是

0: 带着眼镜的知识分子，其中还有一个是女的。他们远没有适应高原的恶劣环境，趴在帐篷里喘着粗气儿，听到那个声音都让人替他们的小身子骨担心了。领队的指导员和班长卫生员三人忙着给他们倒水发药，劝他们吃点东西，越不吃东西越会觉得缺氧。士兵们身强体壮，入伍的时候都经历过新兵营每天10公里武装越野的磨练，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这时候基本上都已经稍微适应了缺氧的环境。战士们用特制的白煤球燃料点燃了萤火，围在一起取暖，吃煮的半熟的挂面和压缩饼干。因为海拔太高，水烧不开，挂面只能煮成半熟。和我混得比较熟的几个战友是东北黑龙江的大个子，藏区入伍的藏族兵嘎娃和只有16岁的吉林通讯兵小林。我们几个三口两口吃完了面条，喘着粗气休息，感觉在高原上吃一顿饭所使用的力气简直超过了在平原上武装越野行军。小林休息了一会儿对我说道，
1: 胡哥，你是城里参军的，知道的事儿多，给俺们讲几个故事听呗。
0: 大个子也随声附和，
2: 哎呀，我说老胡啊，太稀罕听你唠了，贼带劲啊。反正一会儿还得整那啥玩意儿班务会，也不能提前休息，先给同志们唠一段喽。
0: 嘎娃汉话说的不利索，但是能听明白，也想说什么，张了半天嘴愣是没想起来该说什么，干脆对我手一挥，我估计他大概也是那个意思，你讲吧，我也听听。我吐着舌头说，
2: 空气这么稀薄，你们怎么还有这么大精神头啊。
0: 得了，既然同志们想听，我就先白话一段，等会儿开班务会的时候班长给我穿小鞋，你们可得帮我说个情啊。
2: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班长看我不太顺眼，他是从农村入伍的，跟小媳妇似的在部队里熬了5年才当上个小小的班长，他特别看不惯我这种高干子弟的后门兵。班里一开会他就让我发言，抓住我发言中的漏洞就批评我一大通，几乎都形成了固定的规律了，把我给气的呀，就别提了。但是我讲点什么好呢？我看过的书加起来不到10本，其中毛选4本，语录1本，字典1本，红日算1本，青年禁卫军也算1本，可是这些都给他们讲没了，还有本风水秘术，我想他们也听不明白。我搜肠刮肚的总算想起来上山下乡时从田小萌借来看的一本书，那是一本在当时很流行的民间传说手抄本，这手抄本的内容是以梅花党的事迹为主，也加入了不少当时社会上的奇闻异事，其中有段100张美女皮的故事给我留下印象特别深。这个故事的开始是发生在一辆由北京开往南京的列车上，女大学生赵萍萍回南京探亲就是搭乘的这辆列车，坐在她对面的乘客是一名年轻英俊的解放军军官，两人有意无意之间就聊了起来，赵萍萍被这位年轻军官的风度和谈吐惊倒了，在交谈中还得知他的家境很好，受过高等教育，赵萍萍甚至开始幻想着自己嫁给对方。不知不觉之中火车就抵达了南京站，军官请赵萍萍到火车站附近的饭馆里坐一坐，吃饭的时候

0: 两人依依不舍地分别了。第二天，赵平平去军官家里送信，接待他的是一位老妇人。老妇人把信取出来读了一遍，然后热情地把赵平平请到家中，给他倒了杯热茶。赵平平喝了几口茶，和老妇人闲谈几句，忽然感到眼前金星乱转，一头昏倒在地上。一桶冰凉刺骨的冷水浇醒了赵平平，他发现自己赤身裸体的被绑在一条波人凳上，墙壁上挂满了人皮，周围站着几个人，正是那老妇人和他的手下几名彪形大汉。他把那封信拿到赵平平眼前让他看，信上只有一句话：送来第100张美女皮，敬请查收。老妇人冷笑着说道：你死到临头了，让你死个明白。我们都是潜伏的特务，剥女人的人皮是为了在里边填装炸药，一共要准备100张人皮，今天终于凑够数了。说着取出一把叉利刀交给其中一个手下，叉利刀是专门剥皮用的特制刀。那大汉用刀在赵平平头顶一割，在他的惨叫声中，我刚说到兴头上就被走过来的二班长打断了。
1: 都别说了，都别说了，胡八一，你又在胡编乱造了。现在咱们搬开班务讨论会了，咱们这次就让你先发言，行不行？
0: 我站起来一个立正，学着班长的口音回答道：
1: 不行，这不行，怎么又是我了？轮也该轮到那个嘎娃子说一回了，人人平等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嘛。
0: 二班长说：小胡同志啊，
1: 怎么就你怪话多了？我让你不要学我说话，我是你班长，我让你说你就说呗，不要怎么谈什么对平均主义忠不忠了。
0: 我看了看周围几个战友，他们一个个都一本正经地坐着等我发言。嘎娃趁班长不注意还冲我吐了吐舌头，这几块料太不仗义了，现在只能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了。
1: 报告班长，今天咱们讨论什么内容你还没说呢，你不说让我怎么发言？
0: 这时候指导员走了过来，指导员李健，30多岁，中等身材，是很斯文的一个人，是10多年的老兵，他对官兵很好，没什么架子，走过来对大家说：同志们在开会呢，我也来听一听。二班长赶紧给指导员敬了个礼，指导员摆摆手说：你们继续，别因为我影响了你们的讨论。二班长水平很低，见指导员在旁边就显得特别紧张，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可能觉得唱歌比较简单，于是就对士兵们说：
1: 同志们，咱们一起唱个革命歌曲来鼓舞斗志，行不行？
0: 战士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2: 行。
0: 指导员听得在旁边差点乐出声来，赶紧假装咳嗽两声加以掩饰。二班长却没听出来有什么可笑的，一脸严肃地把双手举起，做出音乐指挥的动作：
1: 同志们，我先起个头啊，准备啊，预备

0: 天空的雪越下越大，十几名战士的合唱声回荡在昆仑山漫天飘飞的白雪之中，也不知道是苍茫的群山飞雪衬托了军歌的雄壮，还是军人们的歌声点缀了昆仑山苍凉的寂寞。一时间，就连另外一座帐篷中的几名工程师也都被歌声吸引，忘记了高原反应，在歌声中望着远去无尽的山峦，思潮起伏着。
1: 爱情让人靠得太近，忘了留点余地。孩子记得我。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进山的第三天早晨，小分队抵达了大冰川。传说这附近有一个极其低洼的小型盆地，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那处盆地。由于是机密任务，所以不能找当地的向导带路，其实也没有人认识路，只能凭着制作粗糙的军用地图，在乱草一样的高等线中寻找目的地。大冰川是由三部分组成，落差极大，坡度很陡峭，最高海拔超过6000米，积雪万年不化，中间一段最长，全是镜子面一样溜滑的寒冰，冰层厚达上百米，最下边又低于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像裂痕一般深深地嵌入大地。这儿地气偏暖，形成了一个罕见的绿色植物带，在最低的地方高原反应也减轻了。要想继续往昆仑山深处走，就必须要经过大冰川下的山谷。出发前，工程师曾警告大家，在冰川下边行军不能发出大声响，否则引起雪崩就得被活埋在下边。众人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结果半路上还是出了事故。在从冰川下到山谷的过程中，一位来自北京的工程师失足跌下了冰川。我们在冰川下边的绿洲中找到了他摔得稀烂的尸体。女地质勘探员洛宁和他是一个单位的同事，见此惨状忍不住就想放声大哭起来。一个姓王的地质专家赶紧用手把他的嘴捂上，小声说，别哭出声了。洛宁把头深深地埋在王工怀里，痛苦地抽泣着。指导员带头摘下了帽子，向同伴的遗体默哀告别。随后我和嘎娃两人把他的尸体收拾到一起，装在一个袋子中掩埋了。这位工程师和我们在一起不到3天，我只知道他是北京的，甚至还来不及知道他的名字，就这么无声无息

死了。大个子用工兵铲轻轻地挖掘地上的泥土，挖了没几下，忽然从他挖的土坑中飞出来一个蓝色的大火球，个头有篮球大小，在半空中盘旋两圈，一下子就冲进了人群中。消分队的成员们急忙纷纷闪避，火球落在了地上，蓝色的火焰逐渐熄灭了。原来是一只奇形怪状的小瓢虫，全身都像是红色的透明水晶，翅膀更是晶莹剔透，可以通过透明的甲壳依稀地看到里边半透明的那一半，其中似乎隐隐有火焰在流动，看上去说不出的神秘和诡异。大伙儿对望了一眼，都想问这是什么虫子，但是谁也不可能给出答案，大概是尚未发现的物种。王公好奇地靠了过去，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深度近视眼镜，激动地用两只手指把像红色火焰一样的瓢虫捏了起来，小心翼翼地仔细观察着。然而就在此时，他和瓢虫接触的手指被一股蓝色的火焰点燃，顷刻间熊熊烈火就吞没了他的全身，皮肤上瞬间起满了一层大燎泡，随即又被烧烂，鼻梁上的近视眼镜被烤焦变了形掉在地上，他也痛苦地倒在地上扭曲挣扎着。我们想救他已经来不及了，他被火魔焚烧的惨叫声响彻山谷，听得所有人都不寒而栗，而且看样子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咽气。有人想用铲子铲土扑灭他身上的火焰，但是他全身烧伤面积已经达到了100%，属于深度烧伤，就算暂时把他身上的火给扑灭了，在这缺少医疗设施的昆仑山深处，怕是也挨不过一两个小时，那不是让他活受罪吗？这种活人被火焚烧的情景太过残酷，洛宁不敢再看，把头扭了过去，他的表情凝固住了，捂着耳朵张着嘴，也不知道他是想哭还是想喊。年龄最小的小林也被吓坏了，躲在大个子身后，全身抖成一团。二班长掏出手枪想帮助王公结束痛苦，实在是不忍心看他这么受罪，而且再由着他喊下去非引起雪崩不可。指导员按住了二班长正在拉枪栓的手，对他低声说道，不能开枪，用死刀，让我来。山顶有数万吨积雪悬在大冰川之上，任何一点响动都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现在我们唯一能帮王公的就是给他心窝口上来一刀，让他痛痛快快的死去，刻不容缓。指导员从一个战士手中接过了上了刺刀的560半自动步枪，轻轻说了声对不住了哥们儿，一闭眼把军刺插进了王公的心脏。王公终于停止了撕心裂肺的嚎叫，倒在地上不再动弹了，而他身上的火焰还在继续燃烧。指导员刚想把刺刀从他心口抽出来，那股妖异的蓝色火焰猛地一亮，竟然顺着刺刀从步枪的枪身上传了过来。火焰的速度实在太快，甚至连一眨眼的功夫都不到，人们还没看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指导员的全身就已经被蓝色的火焰吞噬了。指导员也和王公一样痛苦的惨叫挣扎着，大家都太了解指导员了，他绝对是个硬汉子，虽然外表文弱，但是他的忍耐力和毅力都够得上最优秀的职业军人标准，不知道被那种怪火焚烧是何等惨烈的痛苦，才会让他发出这样的悲鸣。二班长含着眼泪举起了枪，现在管不了是否会引起血崩了，
实在是不忍心看着指导员再受苦了。就在他要搬动扳机的那一刹那，全身是火的指导员忽然开口道：我命令你，你们谁都不许开枪，快带同志离开这儿。指导员的身上痛苦虽然难以承受，但是神志还保持着清醒。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惨叫可能会引起雪崩的，为了不再发出声音，他反转烧得通红的刺刀插进了自己的心脏。过了许久许久，他的身体被烧成了一堆细细的灰烬。小分队中剩下的成员们痛苦地注视着这壮烈悲惨的一幕，每个人都紧紧地握住了拳头，咬着牙想忍住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有些人的嘴唇都被自己给咬破了。山谷里静静的没有半点声音，头顶湛蓝的天空映在大冰川的冰面上，让人有种错觉，这世界上似乎有两个相同的天空，分不清楚哪一个在上哪一个在下，仙境一样的瑰丽美景却充满了恐怖的气氛。地上有两堆灰烬，就在几分钟之前他们都还活生生的，现在却变成了一堆小小的灰烬，烧的连骨头渣都没剩下。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经过，谁能相信这世界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忽然从王宫被焚烧后剩下的灰烬中飞出一个蓝色的火球，他对着众人悬停在半空中，似乎是在选择下一个目标。他的速度奇快无比，在他攻击范围以内任何人都没把握能逃得脱。空气中传来一阵轻微的震动声，是这只古怪瓢虫震动翅膀飞行所发出的声音。现在小分队已经失去了三个人，都是最主要的成员，作为领队的指导员还有两名工程师都牺牲了，剩下的两名工程师，一位是测绘员洛宁，还有一位是上海地勘院的刘工，看来这次任务是无法完成了。指导员不在了，士兵们心里少了主心骨，但是几乎所有人在面对这团妖异的蓝色火球时都产生了相同的想法，宁愿被雪崩活埋，也绝不想被这鬼东西活活的烧成灰烬。有几名沉不住气的战士已经举枪瞄准了半空中的瓢虫，二班长忽然抢上一步对大家说：同志们，指导员牺牲了，现在我是队长，我命令你们全都给我活着回去，行不行？我明白了二班长想做什么，他是想牺牲自己给其他人撤离争取一点宝贵的时间。我拉住他的胳膊哽咽道：不行，你又不是党员，凭啥去啊？要去我去。二班长一把推开我的手：你个小胡，你连团员都不是了，我让你别学我说话你就是不听。话音未落，他已经头也不回的冲向了那团悬在空中的火球。二班长刚冲出去两步就停了下来，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幅不可思议的情景。那只散发着火焰的古怪瓢虫由一只分身成了三只，每一只都同原来的那只大小一样。三个蓝色火球中的一个直扑二班长，另外两个像闪电一样的钻进了人群当中，包括二班长在内还有炊事员老赵、通信员小林，三个人被火球击中全身都燃烧了起来，他们同时发出了惨烈的叫声，在地上扭动挣扎，想滚动
要灭身上的大火。恐怖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刚才面对火球的时候士兵们过度紧张，已经全部把枪械的保险栓打开，弹仓中满满的子弹都顶上了膛。通信兵小林只有16岁，他缺乏指导员和二班长面对死亡的勇气和心理承受力，恶魔般的烈火烧去了他的理智，在被烈焰撕咬的痛苦下，他手中的半自动步枪走火了，又有3名战士被他射出的榴弹击中，倒在了血泊中。事情向着最恶劣的方向发展了，指导员宁可自杀也不肯让我们开枪，可最后枪还是响了。被奇怪的火虫攻击虽然很可怕，但雪崩发生就意味着灭顶之灾，小分队的成员有一个算一个，谁也活不了。在大冰川下的山谷大喊大叫，也许只有30%的概率引发雪崩，但是枪声200%会带来最可怕的后果。见到神志不清的小林步枪走火，榴弹乱飞，误杀了3个战友，我来不及多想，一咬牙关，端起手中的步枪3个点射，击倒了在火中痛苦挣扎的小林、二班长和老赵。步枪子弹的出膛声在山谷中回响，由于山谷很狭窄，再加上大冰川镜面一样的冰壁，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大音响。枪声、叫喊声、哭泣声在山谷中被激起一波又一波的回声，久久不绝。我一时间还没有从亲手射杀自己的战友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满脑子都是他们生前的音容笑貌。忽然觉得头上一凉，才回过神来，用手摸了一下，原来是一片雪花落在了我的额头。太阳挂在天空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这时候不可能下雪，我心里咯噔一声，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终于雪崩了。这时在3个死去的战友还在燃烧的尸体上各飞起一个蓝色火球，此时此刻已经不用再对开枪有所顾忌了。嘎娃的枪法是小分队中最准的，他端起步枪瞄也不瞄，抬手就是3枪，每一枪都正中火球的中心，里边的瓢虫远没有子弹的口径大，虫身整个都给子弹打没了，火焰也随之消失了。经过这一番短暂而又残酷的冲突，我们班8个士兵加上2个班长、指导员，一共10个人，现在还活着的只剩下我、大个子、嘎娃3个士兵，再有就是刘工和洛宁2个知识分子。头顶上落下来的雪沫越来越多，天空中传来轰隆隆的响声，整个山谷都在震动。我抬起头向上望了一眼，上面的雪板卷起了风暴，就像是白色的大海啸，铺天盖地的向我们滚了下来。大个子拉了我一把叫道，老胡，妈了个巴子，这时候你还看啥玩意儿啊，赶快跑吧。我们的位置处于山谷中间，雪崩肯定会把整个山谷都填平的，根本没地方可跑。但是到了这生死关头，人类总是会出于本能的要做出最后一次挣扎。洛宁早已被吓得昏倒在地上，大个子把他扛到肩膀上，我和嘎娃2个人连拉带拽的拖着刘工往大冰川的对面跑去，指望着能在雪崩落下来之前爬到对面稍微高一点的山坡上去争取这最后一线生机。在最绝望的时刻，我们也没有扔掉手中的枪，枪是军人生命的一部分，扔掉了枪就意味着扔掉了军人的荣誉，但是别的东西都顾不上了，各种设备都扔掉不管，想把身上的背包解开扔掉，但是匆忙之中也来不及了。5个幸存者互相拉扯着
一路狂奔。

雪崩实在来得太快了，排山倒海席卷而来，山谷一时间地摇山动。我以前听人说过雪崩的行径，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天地间竟有如此威力的银色巨浪。这一下人人心如死灰，就算再多长两条腿也跑不了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吗？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

我的力哥音乐，我是 DJ 雷阳 Tony Braxton， 拥有多张百万级销量的唱片啊，多首耳熟能详的单曲和数不尽的奖项。他独特低沉的嗓音继续发挥着那种点石成金般的魔力，也是90年代最受欢迎的 R&B 女歌手之一。对 R&B 听众来说呢，他的声音够骚灵，在现代成人乐上呢够柔和，对成年人来说呢又够老练，对年轻一代则够撩人，能够抚慰女性受伤的心灵，同时呢也让男人销魂啊，这是一种，究竟是一种多么神奇的声音啊！来自 Tony Braxton，《Fairy Tale》。

慢摇的电音打击融合 Rush 傲娇慵懒的声线，让整首歌显得颇为的孤独堕落，甚至呢有点不耐烦啊。简单的旋律在这个地方呢反而增加了更多的忧伤元素，感染力和表现力极强的一首歌 Psycho。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3: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3: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巨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3: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争

我很爱 Afrojack 的 New Disco Pop 啊，电音界的小巨人 Afrojack， 全球百大 DJ 最高纪录排名第七位 ，Summer Thing。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GQ， GQ 是一个杂志啊，这个杂志呢是美国出版的一个专门写男士穿衣打扮的杂志。那我们说能够登上这本杂志的都是穿着考究有品味的一类男人，但下面这首歌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即便你登上了 GQ 杂志的封面，你也不能打动我。 Lola Cola 来自英国的歌手 GQ。 You remember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

依旧是这样让人酥麻想把心都掏出来的迷幻嗓音。虽然 Thompson 的作品不多，而且在国内的资料很少，但是他的首首歌都可以单曲循环很久。 Window Seat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5: 今天的第一首歌算是一个限时组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组合就是临时起意的那种。这个组合的名字叫做 Triple H， Triple 一听就是有三个人，那名字里面都有 H。 有兴趣朋友可以去查查这三个人都是谁。365 Fresh

Snake Hips 是英国电子 R&B 音乐组合啊、由一位歌手和一个 DJ 两人组成啊、这首歌这么好听，为什么会这么冷门？迫不及待把这首歌来推荐给你们 ，Burn Break Crash。

来，一起来听 A 妹的歌 Ariana Grande。我一直认为 A 妹前期那种甜美性感的嗓音会比较吸引我啊，可爱与性感兼具。Too close。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黄沾与倪匡、金庸、蔡澜四人被称为是香港四大才子。他是一个词曲家、作家、主持人、演员，非常的有才华。他作词的歌曲大多数都被大众所熟知。黄沾在音乐上是一个鬼才，曾经在徐克拍摄《倩女幽魂》的时候，黄沾就自请要为电影创作词曲，后来创作了同名主题曲《倩女幽魂》，由张国荣来演唱，徐克也是非常的满意。后来还在拍摄电影《笑傲江湖》的时候，徐克请到黄沾来创作了一首《沧海一声笑》，由许冠杰演唱，当时也是传遍了大江南北。其实不仅刚刚说到的这两首，黄沾曾经为多部香港影视剧来创作过插曲，那接下来听到的《世间始终你好》也是出自黄沾之手。

说到莫文蔚，你会想起她的哪一首歌呢？或许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国语歌《慢慢喜欢你》。虽然说无论国语歌还是粤语歌，莫文蔚总能够将歌曲的感情诠释得淋漓尽致，但是她的粤语歌却更加的耐人寻味。继去年《呼吸有海》之后，莫文蔚的《乘胜追击》写全新粤语单曲《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回归。在这首歌里，他的演绎收放自如，丝滑唱腔轻轻地撩动着我们的心灵，不禁让我们产生情感共鸣。来听您这首《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

飞狗是崔健的太空恋曲，他置身于此时此刻的高科技时代，将自己投入到了无边无际的未来时空，在浩瀚而暗黑的宇宙流浪，在孤独和虚无中确证生命的意义，直指宇宙的黑洞或生命的毒气。噪音融入浑厚强劲的节奏狂欢，最终凝聚成一个刻骨铭心的时代意象，飞狗。那收录在2021年全球发行的飞狗专辑当中，由崔健来演唱《飞狗》。

金口里下钢针，最凶的敌人人全被带进羊群的嘴，我如此存在得到了空间。

有尽头，干枯的草原啊，何须到

天晴了，是雪的分量，空间的记忆如满地碎片，天空没有倾斜，人去抬起头，草原也站起。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听一首歌，唤起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那曾经是你的青春。爱是小虎队发行的第五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爱是因为小虎队为了宣传保护与尊重聋哑人而作，因此在该歌曲中，小虎队大胆地尝试了手语，边唱边演，感动了一代人。

1993年五月底 ，Beyond 乐队从日本返回到了香港。这一年也是正值 Beyond 乐队成立十周年之际，于是黄家驹写下了这首《海阔天空》，来记录 Beyond 十年心路历程。这首歌已经超越了语言与音乐的范畴，成为一种信念、信仰和力量。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再回首是由陈月荣和卢冠廷创作，台湾歌手苏芮首唱，80年代末期风靡大街小巷，后来呢被姜育恒成功的翻唱，成为其代表作品之一。姜育恒也借用了台湾流行乐坛的光辉岁月，他的名字和李宗盛、苏芮、潘美辰一样，成为一个时代不可复制的痕迹。姜育恒曾经说，我的歌路是和我个人相符合的，而不是刻意去寻找的，我的声音不可能变，姜氏唱法也不会变，而且其他人也学不来，我不是用喉咙去唱，而是用心在唱。

1986年7月，张雨生的妹妹不幸溺水身亡，年仅15岁，张雨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后来当他再一次来到大海边，顿觉物是人非，于是写下了这首《大海》，来表达对妹妹的思念。

0: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3: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3: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3: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争气。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吻别是张学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词将失恋者那种缘尽而情未了的不舍与纠葛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的感染性非常的强，我们会随着歌曲词的演唱一步步地掉进陷阱，对那个隐藏在歌中的失恋者寄予一种特别的同情。来听到张学友的吻别。前尊

水手在1992年造就了海峡两岸普天同唱的奇观。水手的社会性、群体性和人文性都十分浓厚，而政治化深残至坚的形象也借着这首歌为人熟知并喜爱，以至于人们一提到话歌就不能不提这首水手。水手也成为了政治化的经典成名曲目，歌曲悠扬婉转，铿锵有力，催人奋进。这首歌也成为十几年来最为流行的励志歌曲之一。

伊能静的19岁的最后一天，在1987年推出的时候，奠定了她在流行乐坛当中才华美少女的地位。专辑中的歌曲大部分都由她亲自来填词，造型也是由她自己来打造的。去年也是登上了乘风破浪的姐姐的舞台，也是一下子激起了很多人在年少时期对于伊能静的记忆。来听到伊能静的19岁的最后一天。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曾经的他摆地摊，在琴行打工被炒，去酒吧唱歌，一直不得志的伍佰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就是在1992年，滚石发行了专辑《浪人情歌》，伍佰的歌声一夜之间传遍了街头巷尾，知名度大为提高。他也从一个地下音乐工作者变成了一个拥有万千粉丝的畅销歌手，就是从这首《浪人情歌》开始的。
5: 不要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
1: 1988年，电影《阿郎的故事》上映，当周润发扮演的阿郎车祸身亡时，《你的样子》旋律响起，这一幕至今令人印象深刻。《你的样子》是罗大佑的经典名曲之一，描述了奋斗在路上年轻人的孤独感，没有人喝彩，前路渺茫，只能提着灯笼，踟蹰独行。来听到这首《你的样子》。

下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人影照射了你笑容我的心。

在70后的青春里，一定有《红日》这首歌曲。命运总是颠沛流离，命运总是曲折离奇。帅不过刘德华，红不过张学友，唱功却非常得了的李克勤，在乐坛摸爬滚打多年之后，终于凭借着一首翻唱自日本的歌曲《红日》大红大紫，成功跻身香港乐坛的五大天王之列。就来听听李克勤的《红日》吧。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

0: 去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1: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2: 我又没吵到你。
0: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争气。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1997年，早已在香港声名鹊起的梅艳芳正需要一个打开大陆市场的契机，此时发行了专辑《女人花》，梅艳芳这个名字自此烙在了一代又一代大陆粉丝的心中。或许你听梅艳芳也是从这一首《女人花》开始的吧。

在七八十年代，在那个只注重外貌包装的年代，赵传空有一番实力，却迟迟没有崭露头角的机会。加入到滚石之后，公司正帮他筹划第一张专辑，这个时候作曲人黄韵玲正为创作犯愁，忽然从废纸篓里找到了一张被弃用的歌词：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一看到歌词，写的不就是赵传吗？太适合他了。之后呢，不久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应运而生了，赵传的一声惊吼迎来了他的事业春天。

1993年，张信哲刚刚服兵役回来，正需要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这个时候呢，李宗盛刚刚写好一首歌，需要找一个历经沧桑的男生来唱，却一直没有碰到合适的人选。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李宗盛把这首歌给了张信哲，没想到试音之后，效果却出乎意料的好。

这首歌也奠定了张信哲独特的情歌风格。于是呢，在这首歌之后，人们开始认识张信哲，也渐渐地给他冠上了情歌王子的称号，就是这一首《爱如潮水》。

0: 有时候在疲惫的生活中，我们也需要放松自己。来到乐园，进入游戏出口。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光。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伍佰在读完村上春树写的小说《挪威的森林》之后，感觉太喜欢了，于是呢，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名字，于是呢，他就直接用了书籍的名字，叫做《挪威的森林》。来听听看吧，伍佰演唱的《挪威的森林》。

1987年，齐秦和王祖贤处于热恋期，奈何两人为工作四处奔波，常年分居两地。齐秦思念女友心切，忽然之间就萌生了创作灵感，仅用了15分钟写下了一首《大约在冬季》，让这首歌也成为了齐秦的代表作品之一。

0: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

0: 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1: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0: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还记得外婆做的桂花蜜糖，从远方飘来，阵阵酒香。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婉转魂间的旋律，只为你弹奏，幸福的白字，只为你书写，调皮的情话，只为你而跳进，你便是这么的不同凡响。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来吧。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我慢慢会好的，只是暂时难过，也对自己承诺迟早要快乐。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可能你想让我适应孤单，那我又怎么舍得不原谅你？

在感情这条长河里边，自从啊爱上你的那一刻开始，我的生命中就多了一种等待，多了一种期盼，期盼着啊朝暮能够和你一起厮守。如果

闭上双眼，曾经的画面浮现在我的眼前。关键是我离不开你，关键是我不想放弃。

在心里的我爱你不知道如何开口，我只想为你一个人写歌做你的说唱男友，不知该怎么表态，每天会深情的表白，希望能拉着你的手来一场甜蜜的大城小爱。我为了梦想努力做着每张专辑，我就是小气，想让你成为我一个人的专利。我不能对你发誓我能爱你多久，只要我有心跳呼吸，放心还会爱你。

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因为永远太遥远。

方丈，只能透过窗看那月光。你是这黑夜里不灭的光，却总比

生活中总有很多遗憾，有许多梦再也不能圆。这是一种痛彻肺腑的无奈。

That's unfair. That's unfair. That's unfair!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0: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1: 笔记之吴邪的私家笔记第二集。排名第二的爷叫二月红，二月红是一个唱戏的旦角，在长沙花鼓戏班子里还算个名角。二月红的盘口是旧社会典型的盗墓盘口，表面上他是个班主，带着戏班到处走南闯北，其实白天唱戏，晚上就干着盗墓的勾当，家伙都放在衣箱里，而且戏班里个个都是唱戏的武功底子，下了斗也是奇景。我爷爷说他见识过一回，那帮人倒一个小斗，根本就不碰木，用一根竹竿就由着木壁走，动作行云流水，那功夫也不知道是怎么练出来的。二月红不止唱腔优美，身怀绝技，而且据说是一个美男子，所以风流韵事不断。他和很多名媛都有暧昧的关系，而且喜欢泡在妓院里。他最出名的事情反而和盗墓没关系，而是他年轻时给一个女儿赎身的故事。当时卖妓女从扬州一带来的规矩，都是人贩子背着闺女从闹市走一圈，这就是昭告天下，这丫头就要卖进去了，如果有什么要打抱不平的，就在这一圈里站出来，你要劫就拿银子出来，我们也不推人进火坑，但是一旦进了妓院，对不起了，那就不是您说了算的了。此外，这也是告诉那些达官贵人，今天晚上又有黄花大闺女可以开包了，你要准备好洋元来打那个金枝。当时二月红还不是班主，这种戏班都是世袭的，他老爹在的时候他只是少班主。一日他在快活楼早上喝早茶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十几岁的丫头被背着游街。二月红知道世态炎凉，这种事情他也见怪不怪，在那个年代，穷苦人家的丫头卖进妓院也未必是坏事儿，因为妓院再怎么说也可以吃到饱饭，遇到个好的恩客，说不定还能做几房的姨太太，就是说是有翻身机会的地方，你在外面被人糟蹋是常有的事情。但是二月红当时看到那丫头却是一愣，因为那丫头她竟然认识，那是她经常去的一家面摊家的女儿，小她五岁，可以说从小就是当着哥哥的身份看着她长起来的，非常水灵和乖巧，怎么一下子就沦落到这个地步。看着小姑娘在人贩子背上梨花带雨，二月红不仅唏嘘，因为那姑娘十分的水灵，四周围观的人很多，姑娘一边哭就一边在人群里看，绝望的在寻找什么。很快这些人可能都会成为她的一夜恩客，她看到各种各样的嘴脸，试图从中寻找一丝同情和怜悯。就在那一刹那，她看到茶楼上的二月红，二月红也看了她一下，那小姑娘一下认出了二月红，她好像在绝望中看到了唯一的希望，突然就用尽力气对着二月红喊了

一声哥，那种绝望和乞求的目光，让二月红一下震了一下。他一下想起当年跟在他屁股后面牵着小手的小妹妹，自己是否可以就这么袖手旁观，把自己的一部分记忆葬送掉。时的人心都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这么做也未尝不可。但是人总是有感情的动物，是二月红这样的多情之人，是往往会因为一个眼神而做很多事情。他当时就知道自己非救他不可，但是他的父亲不可能同意让他做这种事情。所以他身上不可能有钱给他去救那个丫头。二月红当时少年气盛，帽子一摘，施展绝技，就从茶楼壁虎由墙而下，拦在了那个人贩子之前。那人贩子吃了一惊，因为已经很久没有碰到拦街的人，他自然是不希望有人拦街，因为拦街的钱为了显一个义字，要比妓院收的钱低两成，不由暗骂晦气，这大清早的哪来的丧门星挡他的财路？但是，一看这几位爷的身手，那从茶楼上爬下来的声势，他就知道这几个人不能惹。于是他陪笑应酬，二月红也知道这也是外八行的一行，和他们自家肯定也有渊源。外八行之间不能起冲突，否则会使整个老九门的人闹僵，也不敢直接把这个人贩子做了了事。两边一掐架，那人贩子就给了个天价，意思是你滚吧，这女的你救不了。二月红当时没有别的选择，她不能向她老爹去拿钱，不能劫人。要救这个丫头，只有出这个价钱，但是他肯定拿不出这个钱来。那人贩子对二月红道：“这丫头是平儿的老鸨点的货色，这位爷如果拿不出这个钱来，那么还请让开。要真对这丫头好，今天晚上不妨去点那个灯，头一夜您揉点儿，就是她的福气了。”二月红当时已经无名火起，就对他道：“钱我有，我也要劝你，财为不义之财，这么大庄的富贵，你要想想，你担当不担当得起？你要觉得你担得起，那我给你取来。不过我劝你，小心富贵烧身，这事情就谈不拢了。”人贩子不信有人肯拿这么多钱来赎一个小丫头，就应了。二月红的伙计守着那人贩子，要在闹市再游一圈，二月红必须在这一圈内准备好钱财。他急赶到家中，穿戴上浑身的装备，一匹快马奔向西郊，又快马奔回，身上已带着黄土和三只金钗。这个丫头后来成了二月红的夫人，已有三个儿子，在32岁的时候病逝了。短短十几年的幸福时光，她一直在二月红的怀抱中，再没有受到一点苦。之后，二月红变得浪荡不羁。作为一个女人，在当时的社会，我觉得已经可以称得上幸福了。也是因为这样，之后女人对他趋之若鹜，但是始终没有一个能撩动他心中已经死去的情感。他心中活的永远是那个平淡无奇的面摊丫头。这种感情在哪里，我们无法知晓。也许是在那一声歌，也许是飞奔回城的马上，但是这样的男人是丫头的大幸，又是其间其他女人的大不幸。二月红终身未娶，活到102岁，死后与妻子合葬，棺材比妻子的高了一截，好让等待多年的丫头能够再靠在他的肩膀上，
听他婉婉而唱的戏腔。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3: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2: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4: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2: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探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6: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去水。
2: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 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7: 凭四路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码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1: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2: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 心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2: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1: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4: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在河南，胶滨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滨铁路6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6: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5: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7: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以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5: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忻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

0: 均卖上1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1: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锅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0: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1: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联、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3: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4: 非常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3: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5: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
3: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6: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3: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7: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3: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8: 是看了家业，就想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

0: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益。
2: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4: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3: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4: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摘要。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

0: 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个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珠、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在上世纪80年代，徐克要翻拍《倩女幽魂》，在找人帮忙写主题曲，黄沾立刻找了过去，毛遂自荐。可惜晚了一步，徐克呢已经找了别人，只是没有想到找的人怎么写也不能够让徐克满意，最终还是敲定了黄沾的这一版，由张国荣来演唱，又名《路随人茫茫》，后来收录在了张国荣的粤语专辑当中，就是这首《倩女幽魂》。
4: 人生路，美梦似路长。

和《倩女幽魂》一样，《沧海一声笑》这首歌也是黄沾的词曲，当时香港乐坛著名的歌手许冠杰来演唱的。这首歌是1990年徐克和许鞍华担任制片的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黄沾也是一个音乐鬼才了，在与徐克合作了《倩女幽魂》之后，徐克对黄沾非常满意，于是在《笑傲江湖》的时候又一次找到了黄沾，让他为电影谱曲，前前后后写了六稿，最后还是一本书上的一句话启发了黄沾，他利用中国的五声音阶，工商绝指语写成了新稿，徐克才满意。

天若有情是刘德华、吴孟达和吴倩莲三人主演的电影，袁凤英为其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由罗大佑来作词。歌曲旋律非常的简单，但是却悠扬空灵，有一种轻轻流进心底的感觉。从袁凤英的歌声中就能够回忆起影片当中刘德华与吴倩莲的那一段以悲伤落寞的感情，富家女与黑社会马仔注定无法在一起的结局。当听到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脑海中总是会浮出吴倩莲身着婚纱跪在那里祈祷的样子，而她心中之人却是去赴死。一起来听听这首经典的《天若有情》。

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0: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1: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0: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1: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0: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吴宇森执导的《英雄本色》让狄龙和周润发翻身，让张国荣的事业更上一层楼。忘不了小马哥身披风衣拿起枪的样子，也忘不了张国荣的当年情。《英雄本色》大获成功，吴宇森接着续拍了第二部，评价也很不错。于是呢，徐克趁着热度拍了第三部，然而却没有成功。《英雄本色》当中有一首歌非常的引人注目，是来自梅艳芳的《夕阳之歌》。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一样，都是翻唱自梅艳芳的前男友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作品。熟悉的旋律响起，梅姑与发哥的笑脸就会浮现在眼前，这些都是影视剧当中的经典作品了。来听到这一首《夕阳之歌》。

0: 1996年是不折不扣的古惑仔年，这一年的三部古惑仔系列全部进入到了香港电影票房前十位，这种记录很有可能也是影史唯一一次。古惑仔系列电影是一代人心中的经典，对于80和90一代的观众可以说是影响极其深远，因为古惑仔的大热引发了一时的模仿热潮，浩南、山鸡、大天二等一帮角色当时都成为很多年轻人崇拜的偶像。虽然是一部充斥着打打杀杀的电影，但不可否认，电影里面所追求的兄弟义气也传播了一股正能量。除了几位角色，里面的一些经典台词和经典曲目也让人难以忘记，像如听到的这首《友情岁月》。
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

飞鹰行动之龙兄虎弟是成龙在80年代时期最为成功的电影模式之一，环游世界，大耍功夫拳脚，走商业喜剧路线，成为他的电影走向世界的一条康庄大路。影片远赴南斯拉夫以及东欧各国拍摄，投资也是相当的庞大了。据说成龙大哥为了拍好这部电影差点没了命，能够活过来也真是奇迹了，真的为他的敬业精神所感动。来听到这其中的由谭咏麟来演唱的《朋友》。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我现在是在丰宁，
4: 我现在是在
2: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丰盈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情系环卫一线，县政协开展爱心慰问活动；民心工程进行时栏目为您播出；抢抓工期提质增效，我县国省干线公路水毁恢复治理工程有序推进。以下是详细报道。
1: 6月12号，县政协开展关爱一线环卫工人爱心慰问活动，用实际行动传递政协温度与社会温情。
0: 活动现场，县政协委员、丰宁浮尘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瑞辰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爱心物资，为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作者送去暖心关怀。环境卫生是城市文明的底色，广大环卫工人不畏寒暑，恪尽职守，为全县人居环境提升、文明城市创建和城市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次慰问活动不仅为环卫工人送去了物质帮扶，更营造了尊重劳动、致敬奉献、关爱一线劳动者的浓厚社会氛围。县政协委员张瑞辰：
2: 作为政协委员和本土企业经营者，回馈社会、关爱一线劳动者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也希望借此呼吁更多人尊重环卫工人、爱护环境卫生，一起为美丽丰宁出力。
0: 下一步，县政协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和平台优势，积极引导广大政协委员、爱心企业及社会各界人士主动担当社会责任，持续聚焦基层一线群体，常态化开展暖心惠民活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传递社会正能量，为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力量。
1: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涉及我县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办理情况。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2日，我县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0批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并已办结。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去年汛期，我县多个乡镇遭遇强降雨，县域内国省干线共计19处点位出现道路水毁。县交通部门抢抓工期提质增效，有序推进国省干线公路水毁恢复治理工程。
0: 我县国省干线水毁路段恢复治理工程于今年5月1号正式开工，各施工单位严格落实一点一测处置方案，对受毁路基开展加固补强，同步完善边坡防护、排水设施，全面提升道路防汛抗灾能力。施工全过程严把工程质量、安全生产、道路保通三道关口，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群众日常出行的影响。县交通运输局公路养护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树江：
3: 为高效高质安全推进水毁恢复治理工作，交通运输局遵循先保通后修复、先应急后根治的工作原则，多措并举，精准攻坚，全员在岗，全员压阵，实行日夜连坐施工模式，最大程度利用有限施工期间，抢抓情好窗口期，全力打通道路安全畅通生命线。接下来，我们将集中力量推进剩余重点难点点位修复提质工程，严把工程质量验收关，对所有修复路段开展全覆盖、复检、复核，确保每一处工程质量达标，隐患彻底清零，全面完成本次水毁修复治理各项任务。
0: 截至目前，19处水毁点位治理工程已有14处完工，剩余点位正有序加紧施工，整体工程计划

0: 今年6月20号全面竣工，项目全部完工后，可有效消除汛期道路安全隐患，持续保障群众出行安全，进一步筑牢县域干线公路通行保障根基。
1: 一张小小的证件照是生活办证、入学办事的必备凭证，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民生小事。为切实解决辖区未成年人，尤其是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拍照难、拍照贵、办证入学拍照不便等实际问题，我县组织开展情暖社区定格美好未成年人免费证件照拍摄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由中共丰宁满族自治县委社会工作部主办，全县14个社区居委会、金色童年儿童摄影机构协办，各社区专业社工队伍、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伍全程参与，历经14周有序开展，目前全县所有社区拍摄服务已全部完成。
0: 拍摄现场温馨有序，志愿者与社工全程耐心引导，细致为孩子们整理着装、调整姿态，专业摄影团队精心拍摄、细致修图，免费为孩子们提供高清证件照成品，满足未成年人群体日常办证、入学、社保、出行等各类使用场景。此次志愿服务活动坚持公开透明、自愿参与的服务原则，实行优先服务机制，专门为学龄儿童开通放学后周末专属拍摄时段，便民又暖心的志愿服务得到家长的一致认可。家长黄宁：
2: 我一直想给孩子拍证件照，但是确实没有时间。社区举办的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太及时、太方便了。
0: 方寸照片定格美好，暖心服务，温暖童心。从前期宣传摸排、人员登记，到中期精准拍摄、贴心服务，再到后期整理交付、答疑回访，主办方、协办方与志愿者分工协作，紧密配合，凝聚起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居民互助的志愿服务合力。此次志愿服务项目的圆满收官，进一步丰富了社区便民服务内涵，夯实了关爱未成年人成长、建设和谐暖心社区的坚实基础。县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方磊：
3: 我们组织此次志愿活动，为全县284名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免费拍摄证件照，切实把便民惠民服务送到了群众身边。下一步，县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常态化开展便民惠民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擦亮志愿红、情暖丰宁志愿服务品牌，同时积极联动各社区、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及广大志愿者，凝聚社会志愿力量，丰富志愿服务内容，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成效的，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的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2页。 知政师。

0: 者在田野，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就是力量。我们党的党员人数放在人民中间还是少数，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许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3页。
1: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2: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1: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2: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1: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2: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1: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2: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1: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2: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4: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六月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11号，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11号，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11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我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根据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在能源涨价、通胀加剧和贷款成本增加的背景下，预计中东冲突将导致全球增速放缓至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

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商务部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8.4%，占比超63%，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占比超51%。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本月25号将启用无感通关，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较传统易道提速约2秒。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11号，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6月11号联合出台推动雄安新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9条专项举措，措施紧扣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围绕跨区域技能培训协作、技能人才交流互助、培训评价标准互通、等级评价统考互认等方面健全政策举措。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4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顺利召开，河北交出交通协同新答卷。即日起，河北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推出延时办、专场办、专窗办、智能办、网上办5项快捷高效的便民举措，71个出入境接待大厅提供公民出入境业务工作日预约和周六办证等延时服务，55个服务大厅提供公民出入境业务夜间办证专场服务188场。为解决环京地区通勤人员出行难题，廊坊已开通进京方向通勤定制快巴线路35条，投入运营车辆91辆，日均运送乘客超8000人次，成为服务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重要运力。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5号关税退税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日本恢复核污染水排海作业。巴基斯坦军机坠毁致22人遇难，消息人士称，遇难人员包括1名上校、2名少校和19名士兵。欧洲中央银行11号宣布，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当地时间10号，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获得豁免。

0: 你多久没带爸妈出去旅游了？
1: 儿子，儿子，快起床吧，一会儿赶不上看日出了。
2: 几点了？
1: 都凌晨3点了。
2: 妈，烦不烦呀？现在只能看星星。
1: 儿子，你好不容易请个假出来玩，妈妈不想错过北京，更不想辜负你的心意。
3: 哎呀，好饿呀，咱们就在景区吃点吧。
4: 也行，咱们就吃个面条吧，快，还便宜。
3: 哎，老板，3碗打卤面多少钱啊？
5: 240。
6: 这是鲍鱼卤吗？这么贵？我们就要西红柿打卤面，80。你们这是宰客？
5: 就是这个价格，咱们就宰客了。哎
3: 呀，爸，人家是景区，肯定贵呀，你这样炒丢不丢人啊？
6: 闺女啊，爸是心疼你挣点钱不容易，而且这景区就是在漫天要价，店大欺客，不想让你受欺负。
1: 闺女，你看这个景区的视频多好看呐，咱们去转转吧。
3: 哎呀妈，这都是景区宣传片，不能信。就像你想知道一个女生长什么样，绝对不能看她的朋友圈。
6: 你妈好不容易想出去走走，咱们就去一趟吧，开车不到半小时，还是免门票。
7: 世界这么大，带父母去看看吧，美景这么多，带他们也去打打卡吧。他们要的并不多，就是能陪你一起看花花草草，山山水水。
8: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鸣。
9: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丰宁。今天带大家了解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大稿镇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制作技艺。古琴的制作称为琢琴，精良的琢琴技艺是古琴艺术完美呈现的前提。琢琴师制作出一张古琴，要经过选材、确定形制、挖槽腹、调音、合琴、裹布、刮灰胎、装配件、修漆等100多道工序，历时2年工期。运用传统工艺纯手工制作的古琴，融木工、雕刻、传统漆艺、音律于一身，具有很高的艺术收藏价值。古琴的制作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相传为伏羲制琴，太古遗音记载，伏羲见凤集于铜，乃向其形，削铜制以为琴。考古发现，最早的古琴为2016年在湖北枣阳郭家庙出土的周朝曾国春秋早期的琴，距今2700年左右。古琴制作的技艺至唐宋达到鼎盛时期，明清代造琴更是盛况空出，出现了很多制琴名家。丰宁自古人杰地灵，在明清时期就有很多古琴手工作坊。陈祥斋先生生于清朝道光23年，是咸丰同治年间的民间古琴制作匠人，祖籍辽宁省朝阳市，后辗转来到承德、丰宁、凤山镇、大稿镇等地定居，依靠祖传的手艺，以制琴为业，开办了手工作坊。其子陈远山子承父业，家族一脉传承，又将古琴制作的手艺传给儿子陈永刚，陈永刚将这门手艺传给了2个女儿陈淑娟、陈淑媛。陈淑媛的儿子张不悔从小受母亲及四姨陈淑娟耳濡目染，言传身教，青少年时期就熟悉了古琴制作的各个流程和技术环节。出于对古琴制作技艺的喜爱，2017年又拜北京管派制琴老师傅苗元为师，充实了古琴制作。

记忆，并于2020年11月参加了文旅部在福州艺术学院举办的古琴制作非遗培训班，系统学习了古琴制作的新理论、新技术，使传统手工古琴制作工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

0: 闻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中雨，东风转东南风2到3级，14到21摄氏度，大滩9到15摄氏度，鱼儿山9到15摄氏度，万盛涌8到16摄氏度，草原8到16摄氏度，外沟门10到18摄氏度，窟窿山12到18摄氏度，小坝子12到19摄氏度，四岔口10到18摄氏度，五道营12到20摄氏度，土城14到21摄氏度，黄岐13到20摄氏度，苏家店12到20摄氏度，杨木栅子13到20摄氏度，汤河13到19摄氏度，将军营13到21摄氏度，选营11到21摄氏度，西关营13到21摄氏度，胡麻营15到22摄氏度，黑山嘴15到23摄氏度，天桥15到22摄氏度，石人沟17到23摄氏度，王营13到20摄氏度，北头营12到20摄氏度，凤山13到20摄氏度，波罗瑙15到22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中雨，东风转东南风2到3级，14到21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